0: 到家，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在全国置业买房一臂之力。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买也好啊，卖也好啊，装修好啊，验房也好啊，或者是说哎，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帮您再哎砍砍价，要些优惠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我们常常在选房置业之前呀，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嘛：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呢有怎样的生活打算？目前手里可使用的储备金又是多少？到底是买一还是买二，还是买新，还或是买旧？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当你选房之前呢，首先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呢有一件事情就需要你在买房之前格外的要理性，要懂自己，要知未来。那么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欢喜和瑞雪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如果你想买二手房，在市场的需求之下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是呢家里的储备金稍稍充足一点的，都会随着孩子叫做随学而居。那么这两年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注重的干预了二手市场的单体房产的一些能力的问题，就是一手房，我们说它在产品的迭代速度当中是越来越快了，从1.0到现在的4.0，甚至在4.0加的时代，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行业的单品研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可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说伟峰，说高新，在长春可以说叫东有伟峰，西有高新，就这两个房企的更新迭代的速度都会让你在薄的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对生活的预期。
1: 对，你就是买房这事儿，我觉得大家首先一定要保持理性和冷静，
0: 是
1: 啊，不要头脑一发热呀。就是谁一说，尤其是有些朋友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哎，这个亲戚朋友介绍的，说这个特别好，这个经常会发生在一些旅居产品当中。
0: 对
1: 啊，比如说我去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去云南了，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瑞雪，我说你来吧，你不来你都后悔呀。对呀，咱俩做邻居，你说咱俩天天吃吃逛逛玩玩乐乐多开心，
0: 穿着大长裙，
1: 对，然后那头上别朵大花儿，然后瑞雪就说哎呀那行啊那好，然后头脑一发热就在这个可能我居住的小区买了一套。但是住起来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挺好的，但是可能不适合他去长期居住，可能吃的也吃不习惯，然后可能会有其他一些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说大家在买房，尤其是这种大笔的这个交易的时候，买房买车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一定要去试一试。就像我们之前也经常会提到说，你去住个3-5个月，住个1年半载，你真的感觉它好了，适合我了，我想真的想长期在这住，你再考虑说我入手一套啊属于自己的房子。
0: 这个就跟我们探房之前要告诉大家说，你万事俱备了，问完了小马哥，他也植物不也言无不尽的为你一一量身定做了之后，你一定要自己亲自呢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天都驾车，当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情或今天情绪就是不想开车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控的公共交通工具，
1: 对，
0: 好不好打车，好不好进车，好不好调头，未来的早晚高峰的预期又会是什么样。
1: 哎，对，还有就是说白天的采光，
0: 对，
1: 晚上这个园区
0: 有没有噪音，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雨天呢，还有就是多问问这个冬天供暖呀。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其实买房你看着说啊相中了买吧，其实它后续需要你关注的细节的地方特别的多。
0: 所以有人会说，既然一手房有这么多未来的预期，那我能不能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呢？实际上我们说啊，不得不承认在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当中，它的研发速度快，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很多呢是我们不太重视的，也会随着自己越了解越住越精明。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做刚需的时候，在住刚需的时候，在选刚需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一个虚字， 啊，只要能买着，只要能买上，可能在创业初期有一个差不多的家就可以。可是随着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财富积累越来越高，生活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你又从刚需变成了刚改，
1: 嗯，
0: 就必须得改善一个小三居。
1: 让我感觉居住的空间更阔绰了，是吧？
0: 起码呢，家里有了一胎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舒展的空间，
1: 独立的这个房间，是吧？
0: 哎，所以很多人会随着有二胎或二胎家啊，双胞胎或多胞胎这样的形式，就出现了又改。用小马哥的说，叫又改，从刚改到又改，到最后呢，我们说叫优改。可能这背后大概我们说会推动着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说在选二手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产品线的概念越来越少的被提及，只用它的产品力去说话，那么它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模式在滚动推进，一个是单品的飞标加上以项目为周期进行迭代，那么这目前是大概啊这个行业当中内部研发的一个周期，那每个项目都在一个项目的前提之下在做加法，从而让这个企业的整品的产品能力得到迅速的提升，所以这也是啊项目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但越来越好，产品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标配之一
1: 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产品上给它就是变出各种各样的花样，
0: 哎，打磨，
1: 对，就是这儿改改，那儿修一修，哎，这儿增一增，那儿减一减，
0: 哎，
1: 可能让这个你这个销售的这个产品，可能未来更容易被我们的购房者去接受、去喜欢。
0: 这个就是啊，女生愿意布置家的感觉，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为你和愿意和你一起呢布置软装家的这个异性。因为他真的是爱这个家，才希望能够在不变的房间和格局的情况之下，通过软装饰、软装修，花呀、草啊、布帘啊、小桌啊等等，来提升生活的品味和情调。换言之，能够让普通的生活每天都多一点乐趣。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选房需要你考虑的东西特别的多，需要你关注的点也特别的多，不是说是头脑一发热，一拍大腿好就买了。
0: 哎，
1: 啊，应该要多问问，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在这样的周期当中，你又会发现他会分出另外一条金线，能力一般的呢可能陷入到了一个内卷的困境，战略正确的房企开始迅速的提升了自己的品牌觉醒力。那么你会问啊，前一阵子和老房地产人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呢这个行业有点呢让自己觉得雾里看花，自己既爱呢又舍不得的那种爱而不得的感受。而有这样的感慨，实际上是不是因为太爱了呢？也因为产品的快速的变化，让他瞬间有那么一点点说，哎，这孩子以前啊都是别人在卷，或者呢有那么一种骄傲的姿态，我学到哪儿算到哪儿，轻轻松松拿第一，现在有了一点点自己开始内卷了的样子，也就是说谁也不用问，谁也不用赶，谁也不用追，谁也不用撵，自己开始变得内驱力增强了。
1: 对，总看自己，哎，这好像
0: 也不够好，
1: 对，而那是需要改进一下哈，就是总是在自身上找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太过了的话，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让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今天是这个状态流行，明天又变成这样的状态了，就搞得我们可能消费者有时候也会很懵哈。
0: 哎，那么产品的迭代力增加了，是不是好事呢？对于消费者和行业来说，绝对是好的事情。这正像是现在的手机行业和汽车行业，那新车推出来的一件事儿就是老款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不会越来越高，这也是我们说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选择一手的原因在于一手的新、一手的税费优势，以及呢一手的整体的展示面相对来说呢可控一些，这些我们说固然没错，但是在这些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智的转移，也是你消费思路的 转变。当下的客户啊，就是我们说当下的这些客户小伙伴，一个个具象化的展示空间，可以用真实的感受来感受到，它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吃你画大饼那一套了，它并不是那么吃未来的憧憬那一套了。说白了，他买着买着，住着住着，看着看着，等着等着，骗着骗着，就自己变成了什么呢？心明眼亮，火眼金睛，去滤镜化了。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看一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被它的某一点，
0: 哎，
1: 某一方面正好是吸引我了，正好是我需要的，就把我打动了，可能我就哎稀里糊涂迷迷瞪瞪我就掏腰包了，
0: 哎，
1: 一刷卡买了。但是可能你冷静下来回个味儿，或者是多问问一下，发现可能它就这一点打动我，
0: 哎，没错，
1: 但其他点可能对我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你说怎么办？后不后悔？
0: 像不像想选对象？啊，像不像想亲密爱人？你就因为高的大帅，你可这一点外形，这一点，你可能呢就被他虏获了芳心。
1: 叫什么？一白遮百丑。
0: 哎，
1: 可能这个丑不仅仅是说这个外在的丑，可能他这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了，
0: 就变成了以前只是说姑娘们的，现在同样适合在男人身上叫大个门前站，穿什么都好看。但日子久了，你会发现他内在的脾气性格呀，
1: 嗯，
0: 整个的为人处事啊，生活习惯啊，有没有包容力啊，会不会为你而调整，咱不说改变啊，为你而调整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呢，啊，愿意求同存异的一些多聊天多沟通啊，是不是引导型的恋人啊等等。房子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冲着他的名气去，为的就是有更多的生活保障和面子可言。而后住起来的很多我们所说的苦不堪言有没有呢？有没有那些说完了别人不怎么信，只能自己花完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真真假假，可能连地漏都是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衡量他的名气在外呢？
1: 所以说我们的小马哥这个时候就闪亮登场了。
0: 你这个音效突然应该加一个特别高大的追光。
1: 对，然后我们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震撼哈。
0: 哎，
1: 我们这个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真的一定要多问问，就是说你多问一下，可能你真的少走很多弯路。
0: 哎，
1: 会帮您省掉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费。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364-9323，364-9323。
0: 好，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在这个行业当中流行的供应链的传统模式又有哪些。
1: 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还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啊，让他从他非常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分析分析，参谋参谋啊，给你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你就是说咱们在买房路上不要后悔拍大腿哈，那你就看别人买房路上拍大腿的事儿还少吗？是不
3: 是？而且房子这个它真的是你买好了它可以让你每天笑醒，你买不好每天哭都找不着地儿，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时候，你真的是扔也扔不起，闭眼睛忘也忘不掉。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半段啊，对于整个产品升级当中，一手房也好二手房也好，现在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所谓的选择的思路。就首先啊，在整体产品的研发方向当中，它现在开始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不是指个例，是大概的一个趋势。它整个流行的供应链的穿透模式，大家也试图摒弃着一种所谓的顽疾，比如说企业入库啊、竞标啊，这些在正规

0: 为合理的流程之下，现在呢，他的注意力就不是说啊，如何让房子只先卖得更好，大家的精力都放在让大家怎么住得舒服。我觉得这个思路回归到了房子的本质，就是说它摒弃了一些其他的属性，让房子像最早一再提出的口号，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你千万别说这个行业曾经带给你多少财富，那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最重要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你有多少房，你能住过来多少套。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企业进行到了一个新的模式的改变之下，那就是它是用来住的吗？是，也必须是用来住的。那住就得研究怎么住得舒服，用东北话说叫做住得怎么得劲儿，
1: 得劲儿，玉嘴儿哈。
0: 哎，
1: 就是说我们回归它的这个本身来，就像是我们这顿饭，我们的目的是让觉得吃好吃饱，
0: 哎，
1: 怎么让它做到营养均衡，
0: 是，
1: 而不是单纯说看它有多漂亮。
0: 对，什么肉蛋奶的这种均衡性啊，氨基酸、
1: 蔬菜水果的搭配哈，
0: 哎，这种搭配让你更健康。同样，房子也是。那么在注意力呢，早就不是让房子如何只是单纯卖得更好的前提之下，你就应该回归到你让他住的怎么安全舒服。所有人都想知道，现在要么想卖得好，首先得让用户觉得好。那用户怎么觉得好？这个认知链已经建成了或恢复了。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应该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你就应该先盖得结实，先盖得结实，然后内部怎么住着舒服，这就是他的本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啊，现在消费者购房者的心智也开始慢慢建成了，成熟了。你想像以前恢复到2018年2019年那种卖方市场的行情当中，千万别拿那两年说事儿，因为那两年其实按照行业的规律上来看，它属于超规律、超自然的，所以你不用用那两年的那个状态去恢复啊。甚至有人在说什么什么下的时候，下行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用一种传统的眼光在说，哎，我用一种欲望心啊去说现在的这种收益，那是因为你挣过了，也挣到了超的部分，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平的角度，你就受不了了吗？那我觉得就是你心态的问题，而不是应该唱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回归一个本质的前提之下，就是应该鼓励这种，你把这个想法不要完全推给销售，你第一关就应该推给设计，推给建筑，然后再想，我这么好的房子住着这么舒服，产品力、核心竞争力这么强，我怎么再卖出去？通过什么方式方法展现出去？
1: 哎，这就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会提到，说是应该是多从购房者的角度去考虑，就是购房者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我住起来更舒服、更喜欢。啊，怎么让我的生活更顺畅、更便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是说我们坐在家里想天开，我说我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还是要问问、多问问、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
0: 哎，而且你从这两年服装的流行趋势上，你就能看到，从以前的什么大红、大紫、大绿、大粉、马卡龙，到现在回归于什么马本色啊、布本色啊等等，再到什么从以前满身 logo 的这种追求，到现在呢追求其实呢低调且奢华的老前锋。你都会发现人们就注重什么合理舒适，真正要低调的同时，内部的内心什么是奢华，你住起来穿起来那种奢华感、那种舒适感，让你内心的丰盈感，用什么都顺手感，整个行走的动线都合理感，你才会真正觉得这个房子你买的叫物超所值。
1: 哎，对，有时候就像我们说你自己觉得得劲儿，得让你自己觉得舒服，
0: 哎，
1: 别人觉得没有什么哈，就像最开始我们提到的时候说，可能欢欣在云南买个房子觉得得劲儿了，这个让瑞雪也来，其实我是好心的哈，跟好朋友在一起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啊，吃的又很美味的感觉，但是可能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瑞雪，可能瑞雪更适合海南这样的气候。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当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你真正的要替他着想。同样的，这种换位思考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就叫做去风格化，你用什么风格来定义我呢？早些年看到的什么新古典啊、南加州啊、法式啊这些纯风格类的，似乎已经。 女性不从来不被定义，因为我们的样貌和身材以及见识足够支撑任何风格，只是看我愿不愿意。同样房子也是，消费者也是，你不要告诉我它是固定的哪一风格，因为哪一个风格我似乎都住过。那么当下不少中式的产品背后的核心，恰恰是让我们觉得内心笃定安然的一些中式建筑的风格，包括家居的色彩，更多的强调中式的生活理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单纯的依靠表皮来讨好客户的模式已经没有市场了。那么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之下，或市场小众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去模块化甚至就成为了无论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在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探求的一个趋势化。以前卖房市场的经常会说这个项目的户型好，装标高，景观尺度大，这种标准的模块下的分析，我们想说对于消费者的变现来说又有多少。现在这个模块的边界感越来越模糊，那么对于客户来讲反而是更加强调的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也是客户居住久了见识久了甚至买坑掉雷的时间久了的一种增长见识和眼界最后所给的体感标准。
1: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说经历了一些风吹雨打呀，经历一些摧残之后、摧残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的这个适合你的项目，还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谨慎一些再谨慎一些哈。
0: 对
1: 一下子就可以买到比较适合匹配自己的项目，这是最好的。
0: 我们说这两天有了一些信息，最后尘埃落定了，人们都在想自己的房子何去何从。那本质上呢，整个社区的绿化加上工配整个的这个立体的美感结合在一起，才是真真正正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你是一楼的平面平视角度，还是顶楼的俯视角度，还是我们说能够在四五楼六七楼的时候穿越其中。很多人觉得私域空间它的核心购买点也不是只单纯的看户型，而是真正看我能有得到多少这种私密感。结合空间上的装修之后，它的交付的竖向的整体居住感会不会更大。那么这些体感的变化都意味着你在研发的时候这些阶段需要三个部门共同打通，而且执行力要超强，对接要默契，那么大家都在一张图纸上作业，这样才能得到一种所谓的用户体验的变化。另外在研发上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小概率的需求，之前实际上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几乎都围绕着说男性视角，如今我们说他也关注了家庭视角、女性视角和老人的视角，以及呢我们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谁在家时间长啊，关注谁就比较多。那么这是在后期的装修上，那之前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它会萦绕着什么硬朗啊、实用的功能啊、减少花里胡哨、避免分歧、越成交快越好，那么现在它开始追求一些精神空间上的设置了，给人发呆呀、给人放空啊，哪怕呢是一个小的储物间。我不知道欢欣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你在整理快递的时候啊，在走廊也好在楼下也好，你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像储物间的小的封闭式的，你可以一边听听歌呀，哪怕放到最大，因为拆快递本身就很解压然后你在拆完之后都忘了自己买什么，就像拆盲盒给自己礼物一样的这种愉悦感。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朋友说是我不在意我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就在意我想坐着拆。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怎么样让自己这个房子更符合自己，更是自己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非常的考虑我们这个建筑方面设计方面的一个能力了。
0: 而且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啊，就人有的时候我解压之一除了健身，那你不能总健身，你是不是也得给肌肉身体恢复的时间
1: 休息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你快递也拆完了，健身也得合理化的时候你怎么办？收拾屋，我就特别愿意收拾我们家那小阳台，哪怕就是前些天那个汗不流水的那个温度，你收拾完之后你说有什么可收拾的，无外乎就倒腾进出去再倒腾进来。
1: 这一点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不是收拾阳台哈，我是愿意收拾一块比如说收拾这个柜子我都拿出来然后我再重新一点点再归拢，可能就像你说的其实它本身已经好好的在那儿了，就为什么要这么欠儿去弄一下就是 可能就这个过程，听听音乐也好啊，听听故事也好，就是一种就像是有点放空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掏出来我再摆回去，哎，然后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其实只是什么呢，只是两点，第一擦擦灰儿啊，第二知道我还有什么比买虫，
1: 对，就还缺什么该补货了。
0: 哎，而后我就刚才不就说了吗，你一定要珍惜一个愿意帮助你布置家、布置软装、来回收拾倒腾的女人或男人，因为他比你更爱家。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正言人士小马哥的微信。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一股看来今日实力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日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我们长春的风呢已经带上秋天独有的那种凉意了。那白天呢晒着太阳呢还觉得挺暖和的，到一早一晚呢走在路上风一吹呢就会觉得凉丝丝的哈。那这个昼夜温差呢一下子就拉开了。那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白露的节气哈。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草木凝露呢，露珠泛白，就这么一个白字呢也把初秋清清爽爽的意境呢就这样的写出来了。所以说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借着白露的诗意呢来听歌名当中含有白字的歌，让我们伴着长春渐凉的秋风，让一首首温柔的旋律呢陪我们接住秋天的第一份凉意。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孙露带给我们白露。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一百点一，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以前我们广播只能长春本地听，现在好了，现在自从有了快爪和抖音，全国都能看了，全世界都能看了。所以说您可以不管您在哪儿，打开你的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然后进来之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问我们呢。这个我今天卖车买房子，当初装修难的时候，对呀，就是房子才是你永远那个，那小房子才是你永远的家。但是车这个东西真的身外之物，很多，哎，很多人想不开啊。女生开 SUV 油车50万左右推荐啥车？50万左右油车，你到50万这个价位了，真的女生开可以选择太多太多了。奔驰、宝马、奥迪闭眼睛选。现在比如说啊，如果你是那种比较硬核的女生那种风格的，硬核女生风格啊，你可以考虑考虑那个途锐来什么的。途锐现在 3.0T 的40多落地50够了吧？然后呢，奔驰的 GLE 可以了吧？宝马的 X5 2.0T 的有点费劲，但也差不多。X3 高配呢是绰绰有余。然后油车啊，我们仅限于说的就是油车。然后呢，再如果要是再硬核一点的，可以考虑一下平行进口牧马人。那个有点太硬核了， SUV 有点市区开有点太累挺啊，开牧马人，反正这个意思啊。真的你可以考虑的太多了，我真的是没办法给您一个具体意见，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风格。比如说那种小家碧玉型的，大家国际型的啊，特别硬核型的，你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呀，对吧？但是女生买车千万千万，我身边老多老多这种人了，买车就是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灯买的这个车，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颜色买的这个车，那就不会了。前两天客户置换了一个2017年的3.7Q50，5万9贵不贵？6万块钱呗，不贵了，很便宜了。但是这车一般人养不起啊，还得看车况。这个车况如果不好的话，真的是大老多钱修了。媳妇儿想要 Model Y， 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完全可以啊，就是一个特斯拉，真的就挺平常一个车，没有那些纷纷扰扰的烂事儿，挺好的啊。10万的电车随便开着玩是不是也行？太行了，太行了！普通老百姓市区代步啊，买个10万的电车绝对是好，非常好的选择，是很有正事的选择啊。感谢玉霄，感谢其余啊。我在杭州看，哎呦，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哎，别提了，杭州消费太贵了，去玩两回我不行。居杭州大不易啊，都说居京城大不易。X5和马看女生开选啥油车？买X5呗。马看和X5怎么能放一起比呢？跟X5比的是那个卡宴的。你拿马看跟X5比，多多少少有点侮辱X5了啊。但是呢，如果买2.0T 的就别买了，这个车的精髓就在于它的那个六缸了。建议您呢，50万这两个车都别考虑，预算一个是预算不够，X5的预算不太够。如果马看的档次又不太够啊，这个马看跟X5比档次不太够。如果非得要保时捷的话啊，真的就是这个预算再加一点吧啊。我有零不用4S店的020，超豪030可以。林生同学，没有所谓的专用机油一说，各个 4S 店、各个汽车厂商生产的使用的机油也都是别人给代工的。比如说宝马用的是壳牌代工的啊，比如说那个我那破现代用的也是那个壳牌的，它不一定啊，没有说这个啊。另外呢，那个就怎么说呢，沃尔沃那个油吧，真不一定有那个加实多那超豪好啊。那些头什么语数挂树是咋想的？当散户那么贵，还拿钱往里进？兄弟，炒股这个事儿就没办法说，炒股就是一场赌博啊！别搁那想那么多，你不炒它不行吗？不行，非得炒，完了赔钱了还骂，挣钱了他不分你，赔钱了他还骂。所以说别这啊！电喷车和直喷车加机油型号不和那没关系，和那一点关系没有。你什么电喷的、直喷的，和你用什么机油一点关系没有啊？就不用考虑，这得能扯一块儿去。这相当于说我50了能不能吃点维生素？我60了能不能吃点维生素？和那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什么电喷车和直喷车和加机油型号不一样，这谁告诉你的啊？啊，雨婷69，谁要是这么说，就啥也不懂啊，真的不懂。揽巡450怎么样？可以买，但是呢，揽巡有个特别尴尬的地方，大众系的 SUV 低端的叫探戈，高端的叫揽境。探岳啊，最低端探岳、揽巡和从下往上排啊，探岳、揽巡和揽境。你买揽巡的钱，你买揽境绰绰有余了吧？要么你就省点钱买探岳，省钱省了不老少，东西没差哪儿去；要么你就少加点钱啊，去买揽境。
揽境才是大众的旗舰产品，目前国产大众的旗舰产品，所以你买个揽巡高不成低不就，不建议啊。这个我昨天开个电车在上海某服务区抢充电桩跟打起来了，周末人多特别开电车什么，不是这个一般的，你看我去南方自驾的时候那都很规矩啊，充电桩那块都有那个服务区的保安或者工作人员搁那发号，你去人多的时候充电桩不够用，车多的时候充电桩不够用，人都发号排队，大家都自觉排队。那这个打架这个事儿，我这个以前有，现在真的少，可能是这个服务区管理的不太好，换超好，就是本身这个机油这个东西也不存在原厂那一说，因为汽车厂商它是不生产机油的，它在4S店用的或者它装车用的机油也都是外购的采购的啊，也没有说的原厂机油的一说，因为他自己不生产，哪来的原厂？我在工地一面贴瓷砖一面听你叭叭，趟了个圆啊，你行啊，一天不挣个好几百呀，比我挣的都多呀。我排了好久队，那个人插队必须干的，就是插队的这个必须干，没啥好说的啊，就是这就是素养问题。马达7.50荣放选哪个？都行啊，都行，这个。7.50吧，驾驶感受我觉得比荣放好，就是开起来的那个细腻的感觉，开起来就是比如说你同样跑急了拐弯的山路，7.50就给你一点乐趣，让你觉得这个车还可以开。荣放如果连续跑山路就觉得妈呀，这玩意儿怎么急了拐弯的，就是离岛歪斜的。但是荣放呢，保有量啊，保值率啊，还有这个它有混动的，人家荣放有混动的，马达7.50在这点是比不过它，在二手车保值率上，荣放可能要好一些啊。南方那边是打完了以后才有的发号，不是啊，真的我去了，这个我去了好多。就是南方的城市，路过很多服务区。你看我开我那帕里斯蒂劳苦功高，5年跑10万公里，怎么跑的？不就是开那个车，基本上祖国的天南地北我都跑过了吗？最远干到广西啊，干到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那我都开甲桂林，周楚除山害，反正就是。跑了挺多路，我觉得南方的服务区比北方的好多了，当然人也不少啊。我记得我在杭州某服务区干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妈呀，这服务区就是一个小镇吧，真有钱，南方真有钱啊。说的还是收敛了，是一定不如超豪这个吧，有些车主咱没法劝，你知道吗？反正多钱都。现在我作为汽修行业人士，作为汽车媒体人士，我现在信奉的一个原则就是，多钱都是你消费，反正又不花我钱。不劝，劝一劝就得了啊。1500他们选豪爵还是买新本的？我肯定买新本的，就是。我认为国产的合资摩托车企业，合资的中外合资的啊，黄的差不多了，铃木那些黄了。但是本田在国内两个合资，一个是五本，一个是新本啊。广本是汽车啊，一个是五羊本田，一个是新大洲本田。这两个呢，我肯定买那个五羊本田的。但如果别的跟他比，我肯定考虑新大洲本田的。大众新出的 T6 怎么样？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反正就是广告吹。

0: 推的挺好，就是我们各经充分经过各种实验了，但是这个真不知道。我说的好的话，我收的广告费了吗？对不对？到了我往后面倒，他一个网约车直接插进去了，差点没撞上，你还不如撞上了呢。这个事要撞上了就好说了，撞不上就像有个男的被另外一个女的诬陷的，说你偷，说怎么的，你偷拍我还怎么的？这男上去咚咚咚，俩人打起来了，然后最后怎么的，互殴。以魔法打败魔法啊！一天七八百，你看，我就说贴砖的吧。所以说，人得有门手艺啊，别总说自己挣不着钱啊。人家贴砖一天七八百，咱就说一个月三十天，他干二十天，一天挣七百，一万四啊，剩下十天玩不香吗？桂林不远，不，大哥，对，我长春的，桂林不远，你别逗了。星远吉利的车还可以吧？吉利的、奇瑞的，哎，我们那天给那个奇瑞换那个中控，那个奇瑞的那个哥们儿把那个身份证调到中控台里面去了，我们拆中控台给他拿身份证，那都老长时间了啊。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吉利和奇瑞的某几款车型，可能是工人装配的太认真了，好多中控台好多螺丝没拧。如果你开的是这两个品牌的车啊，如果你觉得内饰尤其中控部分有异响，你可以把那个外面的塑料装饰板，有一些塑料板子抠开，你看里边螺丝给你装没装齐啊。长城空驰怎么样不知道，刚出的，以后刚出的车不要问车评人好不好，就两个结果。第一，如果车评人收钱了，收广告费了，他会玩命的说这个好。第二，这个车评人如果没收钱，他回答不出来好不好。为什么？刚上市的车，上市一两个月的车怎么说好不好？如果这个车上市一年两年了，你又问车评人吗？直接上网搜广大车主的口碑去呗，对吧？这车卖出十万辆了，那各种口碑都出来了，咱们直接上网上找去，你问车评人干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就这些车刚上市的车，你们为什么要问车评人这个车怎么样的？我不骗你们吗？净扯，别信啊！我说话你们可别信啊！马上回来啊！
1: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买车的，还有你们这帮老不休的，还有这个特别疯狂的小孩的啊，就是买车耶，那是个消费，咋还敢贷款呢？我真服了你了。这几天吧，我们店我也有一些就是做二手车的朋友，有的时候呢，他们搁附近收车，就把车开我店里，因为我店里有举升机嘛，就升上去。有一些陈阳的朋友，有些我的朋友，都是二贩子。然后我就总能见到卖车的。我告诉你分几种啊，第一种，像我这种四五十岁的老登啊，卖车。确实呢，这个车可能开很多年了，开够了，兜里有点子儿了，不知道干啥好了。我就寻思，你个熊，东北话讲，你个熊崽的，熊大熊二那个崽的，你个熊崽的，你这些年攒这点钱，老爸就是上有老的话，那都七老八十了，给老头他留点看病钱吧。下有小的话，那孩子上初中上高中，就这么有钱吗？我咋这么不信呢？一瞅那个样，就卖车多卖3000-5000，他都高老兴了。结果哎，就要换车，就换那老电车。行，说电车省油，你就看它省油了，行，可以，没问题。然后还有小孩，一帮小孩啊，新买的也就一两年的车吧，什么速七了、婚七了什么的啊，当然婚速都搭配嘛，什么速七了、坦克三百了，我看这些车最多，最集中的就在那几款车上，不能说那几台车，就那几款车上，什么速七了、坦克三百了，就这些玩意儿啊，什么坦克四百了，还有什么玩意儿啊？那天还帮朋友看一个那个40方方方盒子国产的奇瑞叫什么来？iCar23，哎呀，对了，就开个一年半载的就咔咔就卖，为什么？还不上贷款了，你们咋这么胆儿大呢？咋就这么就为啥呀？贷款是啥啊？贷款是啥？贷款是一张对未来的期许，你得还的呀。你买车也好，买房也好，对不对？一个年轻人，你背三年。

三年五年的车贷，一个月还好几千，你对未来怎么看的呀？你买个房子，比如说你买个房子，贷款30年20年，你是为保证自己未来的三五年或者20-30年里能够稳定的收入，能够不影响你生活的收入，你才有这个还贷能力去还车贷、还房贷。房贷我还能理解啊，说贷款20年30年还房贷这个事儿，对吧？人生总得有一个窝，但是就是说贷款3-5年买个电车开个半年就卖了的，大多数因为还不起车贷了，就是这个。哎呦，这个我不会了啊，我真不会了。你们想想能不能明白？一个月收入，我身边的基本都5-6千块钱，一个月还车贷1-2千2-3千，干啥呀？日子不过了。完了就不行，我就现在年轻人买车就是不行，我就喜欢，我太喜欢这个车的车灯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造型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屏幕了，还有我太喜欢这个车的方向盘了，我太喜欢这个车的内饰了，于是乎他就买了。哦，你见没见过零首付购车的？我遇这阵子我遇到好几个小年轻的，还有小男生，有小女生，尤其小女生消费咋这么冲动呢？上来就敢干那个低首付零首付去买车，你怎么搞的？丫头，你这样的话，你搞不好沦落风尘了，那车都还不起呀、啊，没有固定收入。就有的小姑娘，她真的，我看好几个啊，就买那个速七的，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我都纳闷，那车贷怎么办来的啊？这反正也有冒有冒道，数有数道吧。就好几个小姑娘、小伙买速七的，没有工作。家里给拿点钱啊，大哥大姐给拿点钱啊，这个怎么拿点钱？反正就是这一个月就活过去了，下个月再说。完车先买了，哎，咔咔咔一顿那啥，一顿呼哈，6个月啊，5个月、7个月，车还不上贷款了，早卖，一赔赔多少钱啊？一赔赔5万，赔6万，就开半年赔5-6万，一共10了万的车，半年赔5-6万，这样的车比比皆是，我遇到好几个了。啊，你反而是我们这些老登，就反而这些车还比较靠谱，一般都是全款车，很少遇到贷款车啊。不会了，我真不会了啊。对，还有手机还有零首付买手机的。哎呦我的天，那天也是的，就苏七到我们店里去看一下底盘，同行收一台，我说多少钱收的？他说16万多，我说哎那还行，价格还可以，嘎新车。那小姑娘啊，跟个小伙，俩人应该是对象，那小伙得30多，那小姑娘20多吧，也就那样吧。我偷瞅一眼大绿本啥的，我看这是贷款的呀。现在贷款车不压大绿本啊，贷款车不压大绿本，本身就压车。然后俩人用的手机都是苹果17.8啊，就一看就 Pro 什么 Pro Max 啊，穿的一身的有 logo 的大牌子。完了一唠那什么没工作啊，就是家里给点儿，完了朋友崩点儿，完了就是崩崩大哥崩崩大姐的车开了6个月啊，6个月。我同行收10几万，收16万，收，哎呀，我不会了，我真不会了啊！不要这样了，车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生产资料，你可以买。就刚才谁说买个解放勾6干活啊？我就说过他老多回了，我说你要贷款买车，你买个大客跑线，买个解放勾6勾7干活，买个那个电的箱货去送快递送货去，你有正事儿。你贷款买个速七，买个坦克3买，这两种我最瞧不起你们。有没有听我节目的，或者是看我节目的？我瞧不起你们。就贷款买个速七、坦克3买这类的，天天也没个正事儿，一个月开不了几千块钱的，天天开个车，反正充电倒是电钱掏得起，还款咋办呢？你光看那车不用加油了，你咋不看那车不用还贷呢？我不会了，真不会了啊！哎呀，电车消费跟苹果手机消费一样，也是电车市场高的。哎呀，不一定。就这帮年轻人现在买啥都是的，真敢干，就先买了再说啊！真的先买了再说，网上收入全是月薪好几万的，没有啊！我身边的这些，从高到低的，基本月收入也就是个5000，都不错了。在长春一个月挣5000块钱，真的挺好的了。咋想的啊？奔驰 GLC 的全国延保需要买吗？不买。元亨利贞，你看没看？就大家消费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前置条件？比如说这个车零首付，能不能看清楚？是你没一分钱没掏，把车开家去了，要还多少钱呢？

啊，要是不是办个信用卡透支啊？所以说 GLC 的全国延保，你干啥？你天天跑全国吗 ？GLC 平时的保平正常奔驰的那个质保，难道不是全国的吗？啊，我在北京买了台奔驰，开回长春来上牌落户了，然后在长春的4S店质保索赔，就不给你赔了，还全国延保有啥用啊？你我不知道你就是兄弟，你到底是跑多少道啊？一年出保了，赶紧就别去4S店了。那你上4S店小保一次，小保一次一千多两千呢，真有钱，我真服了你了啊！我这中灯看电车都害怕，不是也不是不至于害怕啊，有的是真加不起油，兄弟，你得理解。我身边有好多跑业务的大哥，真加不起油。我同行做那个汽车隔音材料的，有个小厂子做汽车隔音材料的，跟他讲，我一天跑两趟一汽，我从大绿园干一汽，一天跑两趟，再有点其他事儿，一天干200公里，天天累得要死，不开电车咋整啊？他一天最少以前开油车的，一天得200块钱油，现在一天20块钱电。一个月就省小200块钱，一年省多少钱？你算是没办法、啊，人家里也不是说条件太差，但是看得见的钱能省啊。电车是看得见的钱真能省，所以说，不至于啊，不至于。生活所迫吧，到时候你该干啥你就干啥了啊。吃臭豆腐你也不嫌臭了，别的不能说啊。懂了，出保去你家，你别来，就是出保了就近就可以啊，信得着我们你就来。然后那个如果特别远的，你就近找个信得过的店。就是什么全国连什么全国范围内的延保，你得交好几千块钱，好几万块钱，好几千块钱。然后呢，还必须在整个延保期在4S店保养，在4S店维修。那请问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车出保就坏呢？那点儿也太背了，撞坏的不算，撞坏的不归保修管，得是车质量问题，对吧？那你比如说原厂质保3年啊，你就说我就这么倒霉，我出质保期这车就坏了。第3年零第5天车坏了，这可能吗？啊，所以说放心吧，那玩意儿一般没事儿。GLC 多靠谱个车呀，正常保养没问题。Q7X5哪个开省心，图省心别买这玩意儿啊，小毛病少点都不少。就是买 X5 和 Q7 的人，默认能修得起，能养得起，想开的省心都不省心。都不省心，跟谁比？你要跟同样是油车，跟那个跟谁比呢？跟雷克萨斯 L 叉系列、R 叉系列比不了，比人家操心多了，修也贵啊，小毛病少点，少想小毛病少，咱就不买这玩意儿了。想开省心，咱不买这玩意儿，买个电车就得了啊，那就不是那回事儿。我一月15000，干啥活的？一月15000啊，拿到手12000，房贷50万，还了10年，去年攒钱把所有贷款都还了，重新攒钱，这就对了，这算你有正事儿。真的算你有正事啊，干啥玩意儿一个月15000到手12000啊，这到时候退休金不得一个月干30000了去了。新地标油出厂装车油还是哪有，你知道出厂装车油是哪家的吗？今年啊，说今年这个厂商采购了这个变速箱油厂家的油装车，那这个油就是变速箱油，就是出厂装车油。明年厂长换小舅子了，再采购另一家的那个油。最明显的谁？你都不用看别人家，你就看一汽吧，你就看一汽 4S 店那个油品都换了几家供应商了，那都换了多少个小舅子了？还原厂油呢，原厂生产油啊。啊，晶，你告诉我那玩意儿原厂变速箱油生产商生产变速箱油吗？他不生产，委托别家生产的。今天委托这家就是原厂油，明天委托那家又是原厂油啊。这个不是这个说弯道超车这个话就不能提，我不知道当初提这个弯道超车这个说法的人。这个领导啊，很多领导他不开车，他不懂交通规则的，人家有司机。所以说当手底下人提到了说我们可宣传口径提出个口号叫弯道超车，哎，超近道，弯道超车，哎，超近道，领导不懂，因为道交法里写的弯道超车是违法行为，哎，这个领导不懂。就像有一些车企关于法律的理解啊，有些车企比如说啊，有个车企生产的电车，车主大灯坏了，换了个大灯，然后这个大灯装上之后，哎，一通电，你猜怎么着？仪表盘车锁了，车被锁了，不能开了。仪表盘它闪红灯，然后说这个车非法改装，请你联系4S店。你是法呀，啊？你4S店是法，还是说的汽车厂商是法？法律是你家定的吗？

0: 汽车厂商有资格说非法的两个字吗？啥叫非法？你1087了，被交警按那儿改装尾翼了，改装排气了啊，改装那个车轮了，17的轮你变成19的轮，这叫非法改装。交警部门警察叔叔说非法，那叫非法。你汽车厂商算老几，你就敢说人非法？你人家几十万全款十几万买的车，凭什么我自己换个件你就把我车锁上不让我开？有没有？这也就是在这片神奇的印度汽车市场上，这片神奇的遇到了这些特别特别好欺负的印度洋们啊！你们买个车，动不动就被厂商给锁了，动不动掉沟里了，厂商也不管你，然后你们搁那就知道哼哼两声，就知道那啥，帮帮我啊，帮不了，帮不了。就这些口号的这些行为就证明了这个厂商的车不能买啊，换个大灯，大灯坏了，原厂大灯比如说10000，他自己买个大灯说5000，装上了之后哎车开不了了，厂家远程把车锁了，疯了吧，远程把车锁了。我现在买个手机啊，我买个手机，因为我买了个手机，我换了个电话卡，手机厂商远程把我的手机锁了，变成板砖了，打不了电话了，上不了网了，你干不干？你肯定不干。几十万买个车，哎，换个大灯，远程把你车锁了，你竟然忍了，花5000块钱解锁了去，哈哈哈，这不是敲诈吗？这不是抢劫吗？这些车企的车我从来不买啊，别跟我整那个，日韩系轻混加什么加速大灯坏了，什么叫加速大灯？不至于必须三天修吧？不至于啊，不至于啊，我那个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那个车的那个后视镜撞了一下子嘛，不是，我那个帕里斯的后视镜，那个右侧后视镜，把人家那个停道边的那换胎的车的那个左后视镜给撞碎了，我那后视镜那个壳也碎了。我上网搜了一下，才1700块钱换那个后视镜总成啊，才1700块钱，当然不算里边那个电机什么，它只是那个壳和镜片碎了，还有里边那个转弯的那个转向灯，1700块钱。到四 S 店呢，因为走保险嘛，因为有人对方扯的事儿，我说走保险吧，7200块钱，我换一个破后视镜7200，吓不吓人？吓不吓人？所以说你要非得想，你要是想自己省钱，不要去四 S 店修，千万不要去四 S 店修，疯了，差出七倍的价格，我1000多块钱，我在外面自己换1000多块钱，上四 S 店花7200块钱，差七倍六倍啊，疯了，你去四 S 店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外面能换，价格差特别特别特别大啊啊，哎呀，10点半了，马上回来啊，进广告，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干活了，干活了！你们一直期盼的、一直指望的王远同学来了，来了，打赏啊！你那倒是啊，不好几个搁那儿。
1: 不是，现在你不知道风潮已经变了，男的给女主播打赏这个事儿已经过时了。现在都是什么呢？女的给男的打赏才是风潮。哎，我有个朋友招男主播，真的，你们有没有愿意去的？人家是40000块钱一个月，每天播6个小时，咱不知道真假的啊，就是。不露脸唱歌
0: 打得疼不
1: 啊？
0: 打得疼不？
1: 然后人家说哇，女的打赏老大方了，比男的都大方。
0: 招主播一个月40000，
1: 对，
0: 我就问一句，你打得疼不疼吧？
1: 一天播6个小时，
0: 打得不疼的话我也可以考虑。一个月40000呢，我的妈，我一个月房贷还10000块钱呢。还缺不缺人了我去。
1: 所以说靠这个娱乐打赏的这个主播，为什么说今年就是娱乐打赏主播的收入大幅下滑？
0: 因为大哥们没钱了。不是大哥没钱了，真顶层的大哥，你以为顶层大哥能打开快手或者打开抖音？
1: 你别老说顶层顶层的，那 A8 你们现在动不动就谈个 A8 A9 的，你觉得有意思吗？
0: 有
1: 啊，
0: 有。
1: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哎呀，我你觉得我适合找一个，我能不能上架，然后那个我能不能找一个 A8 A9 的，一个大嘴巴子给你打清清点。
0: 你不看这不，你家用那什么话，
1: 你
0: 家没，你
1: 只是听说过有这种财力段位的人，你见过吗？
0: 没有没有，你放心吧，就是买个矿泉水和买个饮料，恨不得都分期用花呗呢，见不着他们，见不着啊。接着说 A8 的感觉是机械问题呢，机械问题有可能啊，比如说它半月尺那个后视镜折叠是一个半月尺，就一半圆形的齿轮，哎，这么转，然后这个后视镜跟着滋折叠了，哎，这么转，然后这个哎。又支回来了。如果这个半月尺坏了，只能往这边转，不能往那边转，就会出现打开了折不回去，或者折回去打不开的问题，那可就贵了啊！我希望你是软件问题，如果不是的话，你那个后镜折叠电机坏了，那可就得钱了，哈哈，别修了，拿手掰吧，或者能不能按钮给它摁回去？如果不能的话，就，哎呀。奔驰车的机油，有些主播说必须换4S店的。
1: 我专门跟这些主播对着干，
0: 没必要啊！就信他们的人不会听，不会听啊！你劝不了，你也救不了他们。
1: 他为啥这么说呀？为了表现他专业。只有我知道，哎呀，你现在所有抖音里，所有行业都是两个字儿：避坑，避坑，对吧？真的有的没有的行业有那么深的坑，有的行业真的没有那么深的坑。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行业坑多，而是你自己太笨，对吧？你自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在4S店换4S店的机油，请问4S店的机油是哪生产的？
0: 奔驰4S店机油它也不是奔驰生产的。
1: 嗯，嘉实多那么大企业，壳牌那么大企业，就只卖给4S店的，对吧？
0: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宝马，咱不说奔驰了，说宝马的机油，宝马的机油是壳牌给它生产的，哦。那你说哇，必须得换宝马原厂机油，要不车就坏了。宝马说不好意思，那机油是壳牌给我生产的，
1: 你只能换4S店机油。那4S店那么多修车的干啥呀？
0: 奔驰的机油是美孚给他代工的，那你直接买美孚就完了呗，何必这些人，你不是这个。
1: 首先得换真机油，第二得换适配车型的机油，这是两个要点。为什么这么多在连锁换机油的这个那些高端车，高端车反而出毛病了？就是机油的使用的这个配方的这个配比粘度以及质量啊，它达不到那个奔驰车使用的级别。
0: 反正
1: 而并不是在哪个地点换。
0: 如果你啥也不懂还不差钱，回4S店换油啊，前提是啥也不懂还不差钱，你就干4S店换油就完事儿了。你但凡是说想省点钱，或者是对车稍微通点人性，你就换个大品牌的机油，什么壳牌啊、美孚啊这些，就完事儿了呗。比亚迪的插电混不在4S店不给质保，很正常啊。你人家挣你啥钱呢？这些车企张嘴闭嘴终身质保。你咱说娶个媳妇儿啊，或者是找个丈夫，你以为就那么简单的俩人就睡一张床上了吗？你是不得相互叫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挣钱养家呀？哪有那好事啊？哪有单方面的责任？没有，哪有单方面的权利？没有一点义务和责任的吗？哦，人家比亚迪给你终生质保了。那你不就意味着你这车也得在终生在比亚迪去保养维修吗？ 对吧？这很简单的道理，你到外面乱修，到外面乱整，然后你还回比亚迪享受终身质保，比亚迪能干呢？哎呦，把你惯的不可能。所以说啊，插电混什么的，四 S 店不给质保什么的，有什么问题？你在外面有问题，或者是人家说了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生产车的质量问题，所以不能给你保养，不是不能给你保修，可能是你这个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那人家说啥不就是啥吗？对不对？哎，你看不着王老师全脸，你往这边点，来来来，我把他往过拽拽。机油、雨刮、玻璃水、轮胎都要换原厂了，就差汽油换原厂了。以后我没说吗？我要开个加油站，我就卖原厂汽油。我说奔驰原厂汽油，宝马原厂汽油，理想原厂汽油，哈哈，肯定能卖得好啊。你下午在哪个店？我把车开过去，你给看看呗。
1: 你对，就是如果你因为我搭档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讲的？屁股上有火疖子的人，就是你要有这个想要约我搭档看车的话，你就是你，如果你确定你来，你提前跟我们那个客服得预约一下。
0: 不用问，等等，你不用约，我从来不给别人看车，我看不懂啊，我就是一耍嘴皮子的。我们店里有大工，我花好几千一个月雇大工干啥的？我比大工还厉害了，把我劈八瓣我也看不明白呀！啊，我是个理论的高手，动手的那个，我是个理论上的巨人，动手上的矮子。你看我这白嫩的小手，多少年不干活了？所以说我一个月好几千块钱雇一个大工，雇两个大工干啥的？就是给各位看车的，相信专业人士，别相信我的老媒体人这张破嘴啊！我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一般的问题我能解决，一般的那啥我能解决。遇到那些复杂的毛病，我也得本个电脑搁那抓头抓耳挠腮的研究，我也得拿个扳子钳子螺丝刀的把你那个坏的地方拆下来分析。

样了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没有必要就觉得我老厉害了，这雨老厉害了，啥车他一看就明白，不可能，那样人不存在，存在了你也遇不着，就像老中医似的，比如说号脉，老挂号，挂号800块钱，老中医号脉就知道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哈哈，大夫我咋了，医生说的你再停两天就好了，回家想吃点啥吧，对吧，这种老中医你不一定总能遇到，遇到了也不是那个价。

0: 脑一开就是啥门了，骗你呢，那还要电脑干啥呀？你把他电脑撇了，你看他还会不会修车了？你就说咱家，哎，咱家电脑多少钱买的？
1: 一万多吧。
0: 就我们买个诊断电脑都一万多，这插 OBD 口读，哎，这个车哪儿这大概是什么问题修？就那帮人，就很多网红，抖音老多网红了，就开个车就知道，你这啥毛病？这啥毛病？这不是扯吗？这不是，那不是扯吗？那就是凭一张嘴搁那忽悠人呢啊！任何不拆卸、不分析、不读码的维修都是耍流氓。抖音上老多老厉害的了，往车上一坐就一听啊，一坐一开就是啥毛病，可能吗？那种神医有没有？有，是你那点消费能力能消费得起能遇上的呀？厉害的老中医有，兄弟，挂个号可能得800块钱，你舍得吗你？啊，别的啊，我觉得我活得挺真实的啊，希望大家信任我。那么你得摆出一个让人信任的态度。新冠坦克300咋样？电混的了，哎，因为那不是油都开不起了。
1: 下午的话你看你几点啊？不一定啊，几点啊？你要是就是一点多的话就在世纪广场。
0: 一般我都在世纪广场或者在蔚山路店下午直播，因为两家店吧你总得去啊。我不像我搭档我先打不过他，要我已经削他一顿。那个蔚山路店有的时候我好几天没去了，我下午准备去看看去啊。老猫不在家，我怕耗子成了精。万一小强和那个文静他们搁蔚山路店上房揭瓦怎么办？我得去看看去啊。
1: 15万公里1.6高尔夫大保养，机油、防冻液、刹车油、火花塞这些东西都需要看看。
0: 就常规的这些啊，然后再一个变速箱油，如果你变速箱油没换过，也一定要换一下了。别的就是常规的这些油液呀，这些滤芯，别的没有啥啊，没有啥啊。我不一定，大哥，我神出鬼没的，你就不一定啊，真不一定。你就到我们任何一家店啊，然后直接让大工给你看，他不给你看你就削他，你就说你们老板让的，托儿给他打折。电池过保好像7万，电池现在混动电池基本上在小的混动电池，像丰田那种小的混动电池，大概在3万块钱左右。然后大的混动电池，比如50度以上的混动电池，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还行吧，7-8万、10万都有啊。希望拿的便宜，希望拿电池好像是6-7万块钱。如果是宁德的、宁王的、三元锂或者是磷酸铁锂的，大概得个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吧。所以说混动车换电池，尤其是那种大混动50度、70度电池的那种大混动换电池可贵了。你比如说你这车开了10年，省了10万块钱油钱。你的电池能挺10年不？你能不能挺10年？你们谁有？你们现在谁手里有挺10年？不用5年，你们现在拿出自己的手机，谁家手机能挺5年？就是电池不衰减，不是不能用了啊。所以说这个电池这个事儿我不提啊，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啊，就开着吧，就那么回事吧啊。那个今天通知大家，今天那个陈阳带家里人去那个有事儿，然后我们今天我们俩一直到11点半啊，有点像战狼那种，有一点。我当时挺好看的啊，普通路买的机油想去蔚山路保养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因为普通路的所有业务都被我们蔚山路店和那个世纪广场店接过去了，您到哪家店都可以啊，任何一家都可以。你说我当时长得像谁呢？有人说你长得，那天好多人说你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来着，俩字的那个叫啥来着，忘了。然后我还特意上网搜了，我说像吗？一看，哎，真挺像的。然后那天还有人说他像谁来着，也是现在挺火的一个明星，我又上网搜了，可能我脸盲，也像啊。对，于南，真挺像的啊，真挺像的。
1: 我长得可不像，你根本你就不会看。
0: 他反正挺好，就这些明星我有点脸盲，就是好看的都长一个样，不好看的各有各的丑。放着暴非要越野爬坡拍吧，不是两个不知道是搬不是，哎呀，正常，那个东西它不是干那个的，越野车和越野风味汽车它不是一回事儿啊。牛奶，纯牛奶和牛奶饮料啊，奶味饮料它不是一回事儿啊。纯果汁儿 NFC 纯果汁儿和果汁风味饮料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张天爱是谁呀？听着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你完了不是被淘汰了啊？昨天不一个挺火的一个事儿吗？那个逃犯男孩去哪儿？完了追星族在家干起来了，叮当的，大家上网搜一搜吧。这帮年轻人，现在这帮年轻人真整不了，你追星追那个星干什么玩意儿？生你的爹妈？
1: 小孩得用一个月，他爸一个月工资去看场演唱会，他爸又不给的话，小孩不干，对吧？就觉得很正常啊，对吧？你这个我的追星比你每月的工资要重要，
0: 孽畜。

0: 你也处的没教育好，就是太多的光环。
1: 快歇会儿吧，别老讨论人家颜值了啊！你就这个你消停的得了。
0: 油混这咋样？东北还能整吗？能整。你要差油钱，你就买油混呗。东北纯电可能不适合，但油混真的没啥问题。油混起码冬天暖风不错，续航还可以。天冷的时候你跑长途，它是真能跑的。纯电就算了啊，大冬天的纯电车开过的，这也好几年了。你们自己开纯电的说，你要是高端纯电贼有钱啊，我也不用上班，我天天有地库，我开纯电车就，我媳妇儿的好闺蜜，人家就买了个那个 ES6， 那把那车夸的都不行，没说嘛，就跑长途出别的城市玩去，都得先到4S店打卡那种的，就把那车夸的不行，那老好老好的了啊，这就老智能了，以后未来都得是电车店。为什么？人家有钱，人家去哪儿，就是早上起来，人出门大冷天的，人家有车库，人家车有车库有车位，他电池不遭罪，地库里头或者车库里头零上十几度，人家电池不遭罪，这是第一。第二呢，人家可能出门了，顶多说上学校接个孩子来，上商场来逛个商场来，人家进到商场也舍得往地下停。你行吗？天天的当牛做马的，都不一定有地方停车，都扔外头冻一宿，那电车是真遭罪。所以说吧，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不好？哎，油混就能避免纯电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油混就怎么地，哎，加油就这年头像加油像犯法似的，烧点油能咋的？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啊，可别扯了。咳咳，
1: 好的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这个说到我们的这个车哈，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越野的想法，然后呢，如果你开特别高端的新能源，比如30万的、50万的新能源，然后你去什么新疆啊，去什么西藏自驾，到底适不适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啊。
0: Tiger，
1: 对，
0: 啊呜，不老拉。
1: 看了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啊，就是一个车在新疆那地方开到什么程度哈、啊，就是轮胎那个皮儿都掉了，就是剩下轮毂在马路上
0: 开，被拖走了，
1: 被一个车给拖走了。就这样的车为什么不适合在这种比较极端，或者是需要长时间驾驶、必须要有维修保障的地方？
0: 不极端的路况，它的崴脚呢？那你们自己上抖音上、上快手上搜一搜，那车多少崴脚的，平道开车轱辘掉的、崴脚的都多老少了。因为那车3吨多呀，兄弟，啥轮胎也扛不住，在那个颠簸路面上受不了。偶尔蹲你两下，走一段没关系。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都这路面，你不闹你们？开玩笑吗？他在平道上都崴脚呢，你让他上新疆、青海那老大非铺装路面蹲去？哈哈，3吨多的呀！而且还有一个，那车底盘啊，它对于车身的支撑是很勉强的，重量是一切呀。3吨多的车呀，你底下用啥减震器、用啥支臂，它都得是吃力的。平时还好，你这蹲一下子或者开坏了，冲击力那么大，它不坏。轮胎也是的，轮胎平时你们上手搜一搜，就那款车什么这个9那个7那个8的这些车，他们这些车的轮胎基本反应3-4万公里就不行了，大多数都偏磨，磨得很厉害，偏磨得很厉害还修不了，因为车太沉了，压得外八字啊，车太重了，一压就这样了。你还去什么跑长途跑那个，就没办法，买这些车的人他的认知水平就那么高。
1: 那车多金贵啊，对吧？你要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遇到点啥事儿，反正我当年我记得我们是开那个燃油车，那个 B勾40吧，
0: 不是
1: 212，
0: 北京吉普勇士啊，
1: 北京吉普勇士到西藏，去自驾的时候，这个遇到了车辆出现故障，都等了3天，在当地等了3天，
0: 开库鲁泽就不用等3天了。为什么在西藏啊、新疆啊、青海这些边疆省份，库鲁贼霸道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到处都能修，到处都有件儿，而且他还不爱坏。所以说，如果他们当初如果不开那个勇士，开别的，另外勇士那个车的名声真不咋地啊，已经退役了，咱能说一说那玩意儿，真是的。开完那不开玩笑吗？那个营长杀手，大众迈腾 B8 380 EPC 灯亮是怎么回事？油品质量问题，火花塞老化问题，原因有很多，不管它，不耽误开。我猜，盲猜啊，诸葛神亮，你现在车打火正常行。

0: 止正常，刹车正常，什么都正常，就是亮一个小黄灯，不用管它啊，表示排放超标，有可能是汽油的问题，有可能是那个火花塞的问题，有可能节气门脏了，都有可能。找个修理厂啊，给你消个码，再出来再说，或者干脆不管它，不耽误开啊。材料刚性，不只要有刚性，还有韧性。什么叫有韧性？你拿个射箭，哎，这我把王小强挂在弦上，哎，王小强箭唰一杀手，王小强就急如流星啊，快如闪电，唰，王小强一道黑影，白影啊，那个风太快，那个箭速很快的嘛，那个速度快，风大，衣服吹掉了。本来射之前穿一身黑衣服，一道黑影，哎，没飞出箭，这个箭没飞出几米，变成一道白影了。为什么？箭太快，衣服都吹掉了。王小强啊，飞出去了。这个就需要弓弦儿有韧性，弓身也得有韧性。你弄个刚性的，一拉弓嘎巴折了，那能行吗？所以说材料这个东西，尤其是底盘材料，不只有刚性，还要有韧性。你光有刚性一蹲，咣啷咣啷咣啷，就像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大家去那个大的商超，比如说去那个麦德龙。你去麦德龙推麦德龙的大购物车，我最烦的，我最讨厌的，全长市所有超市我最讨厌的就是麦德龙的购物车，它又大又沉，轱辘还不咋好使。你叫啥？
1: 那车我感觉就是说它的目的，它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就好像你要不把那车装满，你好像就白去一趟，
0: 你装满你都推不动，不装满空车推的都费劲。然后呢，我去过很多，就是一点不夸张的说啊，举个例子，我去那个某国的那个 Costco 那个超市，我也推了一车东西啊。我那回去租了个那个起亚的那个嘉华，然后跟我妹妹还有媳妇儿，我们推那个车就往车里装东西。我无意中发现了一点，就是那个车推车从超市收款台推到停车场，一个台阶没遇着，一个沟没遇着，一个坎儿没遇着，然后能推车的道都是那种软的，推着车不会哈这种的。我感动坏了，我说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能细心一点，能细心一点，就是就麦德龙咱能不能把那路修一修。我每次推着他你家那个破大购物车到停车场去，那个水还是老水泥路面，沙的那个石子都露出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路，嘿，我就感觉就是到地方之后，那个我买点鸡蛋的话蛋黄都能咬散了，就是能不能修一修啊。这就是材料刚性问题。那个超市购物车就是纯的没减震的，纯靠材料刚性的。如果你的汽车是那样的话，那玩意儿还能开了吗？啊，脑浆蹲散了，都散腰散黄了吗？那不扯呢吗？哎
1: 呀，对，看一看那个问界的销量啊，这款车曾经特别火，最高的时候月销好像40000台。看了上月的一个数据啊，不知道为啥七月份这个赛力斯发布了一个产销快报，新能源汽车销量24229辆，同比下滑了45%，核心品牌问界销量仅有20480台。
0: 这个不能瞎说，为什么
1: 又不让说？
0: 不，这个牌子你就不能说，真封号。老妹儿，我没吓唬你啊，这俩字儿都不能提，人家有自己的那个借法，不能说啊。
1: 那我们就说他为啥卖不动吧，咱也别提名了，反正我说的你也对。
0: 对，人家也不是卖不动了，人家是因为以前只有他借这一家，现在又出了好几个借，对不对？
1: 光环没了。
0: 对呀，
1: 就这个华为给他的独家光环没了，是吧？
0: 举个例子，说王小强呢，本来是家里的独生子，简称独子啊。王小强是家里的独子，就他一个。然后后来又有俩弟弟，又有俩妹妹，他排老大，底下有一共5个孩子。那你说爸爸妈妈的爱还是这些，爸爸妈妈的零花钱还是这些，给一个和给五个，他能一样吗？对不对？市场就这么大，你家的信徒就这么多，那么凡是你家出一个牌他就买，今天出了这个镜，明天出了那个戒，哎，明天又出了那个戒，又出了那个镜，人家买你家牌子就自然而然就买别的去了。人家就，我为什么非得买你这个戒呢？我直接去买那个尊戒不行吗？买享戒不行吗？这不都戒吗？
1: 就是你有一个媳妇儿和你有3个媳妇儿，每个媳妇儿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那
1: 你有一个媳妇儿的话呢，你这一个媳妇儿的幸福感就会很高，因为你的资源会只是倾向于这一个人。
0: 你是说女的呀？我寻男的，那男的肯定是娶那3-5个，那幸福感更好。
1: 不是，对女的，那你要是这个男的的3个媳妇儿当中的一个媳妇儿，你就幸福感肯定没那么高，对吧？因为你会总会看到，就是他把资源匹配给另外2个媳妇儿。

0: 你
1: 对吧？
0: 那什么话讲，你就说你那个扛不扛揍就完了。
1: 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换代太快哈，就是这个老车主总是感觉到被刺。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人消费者的特点，我倒觉得没啥，但是呢，有很多人感觉很不好，就你刚买完换代，特别得罪客户。还有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线啊太乱了，这个就是车的同质化太强，对吧？自己都分不清这台车和那台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得罪老车主的一个问题。嗯，
0: 咱这么说。
1: 第三呢，就是有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别看小米那个车报多少钱，我告诉你，好多人上那儿花20000，一下子就换个颜色。就是比如它主流的颜色这个，剩下很多颜色和功能加7000加20000，这个现在就是传统燃油车做不到的，但是人家，对吧？很多新能源能做到，改一个7000加一个什么智能的功能20000。
0: 我那天看那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大贩子收车，收的那个 S800，一个76万，选装那个黄了吧唧金色的车漆花60000，轮毂做成跟那个迈巴赫一样的轮毂，要点脸不？我就发现真一点 face 都不留啊！你这个车漆照奔驰迈巴赫的轮毂一模一样，你怎么好意思的呢？这个车漆好意思照你作为车主怎么好意思开呢？我就很奇怪，很奇怪的。
1: 对，专业人他是能够看出这个奔驰，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AMG 啊，或者说这个迈巴赫呀啊，就这些他是能分，我搭档就能分得出来，
0: 不用
1: 人家一看那个就是轮毂就能分出来。
0: 对，只要眼睛不瞎就能看出来。你那个轮毂，你花30000选装的轮毂，跟人奔驰的迈巴赫的轮毂是一模一样的。人家迈巴赫那经典轮毂都出多少年了？你现在舔个老脸让人家花30000块钱选装，真有车主掏了30000去选了？你不能就是。造车的真是王八瞅驴都对眼儿，真是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不进一家门呐！啊，拉了鼓找那叫什么来着？马疯子，你们真是一家的啊！选个跟迈巴赫一样轮毂花30000，一个星空顶80000。一个星空顶花80000，谁来有没有想改星空顶的？我领你去上新老上那个新上那个高丽新贸城，或者去那个民康路改个星空顶，3500的，改的比他原车的好，他原车的小星星太暗了，太小了，我给你改大星空顶，都能蹦迪那种，嘎嘎嘎嘎闪亮的灯球，3500-2000，真的，贼便宜。贼便宜，还有选啥来着？还选啥来着？啊，选后面那个大投影，砸投影好几万。
1: 就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你能花20000买台特斯拉，然后你花60000块钱买个功能，我怎么就不理解这个事儿呢？
0: 那个信仰。要相信信仰的力量，他就
1: 你的信仰是用钱去买单的，
0: 所有的都是啊！你去上山爬个山磕头，你还得你烧香还得要钱呢，你别逗了，是不是？那本来就是呢，别的也要钱呢。对不对？你这个玩意儿没有不要钱的，没有不要钱。
1: 我觉得是这个信仰，就是你们觉得就是你已经买了一个，我觉得特斯拉的这个电池、电机、电控都这么牛的一个大企业，对吧？你可以花一个20多万买一个毛坯房的车，你花60000块钱买个功能
0: 啊，大大。这叫信仰了，所有的信仰都是花钱。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说他能卖出这个东西呢？就是很简单，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汽车的营销方式已经变成和什么相近呢？和手机相近，就是他整个的决策周期已经变短了。
0: 人家手机可没这么骗人啊，人手机实打实的，这手机好用就是好用。手机市场，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用苹果，是吧？那就苹果好用。比如说很多人用那个我搭档那个折叠，人家就20000多块钱折叠，人就是有钱有钱。大姐大哥标配的咋的？人家玩意儿人用的好啊，不好你以为大哥大姐都买呀？
1: 也对哈，你看手机行业一般没有人这么喊，
0: 没有
1: 于总喊的是一般都是没有之一，对吧？这于总这样说的，没有之一。然后那个小鹏说的是啥呢？超越99%。你说他们之后是不是这几个公关团队用的是一个呀？然后在背后开会的时候，咱们这个词儿千万别一定
0: 别撞词了，别撞词了，
1: 千万知咱们这几个老板，咱们得打招呼，对不对？一个是没有之一，一个是超过99%，所以说很多中产买车的时候，他们就会刷短视频，刷到这几个品牌，什么某界啊，对吧？这个小鹏啊，什么小米啊，这些刷到这几个品牌，然后呢？

0: 们就产生的是情感依赖。情感依赖，
1: 这不就我说那个对汽车品牌的信仰吗？对那啥的信仰吗？那个222柴油的能买吗？说换了柴伏变速箱。王小强身高1.8米，腿长就占了1.6米，那个柴伏变速箱就是那1.6米，咋的？剩下那20厘米都长中间了，他不得还有脖子脑袋上半身吗？所以说222柴油的能买吗？能买呀，有可能说开了20万公里，变速箱从来没换过，发动机修10回，这玩意儿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你光看说采用柴伏变速箱了，这不相当于王小强身高1.8米，腿长占了1.6米吗？优点都搁这儿呢，剩下那些咋整啊？啊，你就买了柴伏变速箱，骑上面自己变速箱自己跑啊，发动机不管了，底盘不管了，电子设备不管了，啊，就骑个变速箱跑，那不开玩笑吗？啊，这可别逗了，那是精神问题啊。9763，你说那个什么逃犯男孩的音乐会贷款买票坐飞机去的，而且穿婚纱的，回家还贷款正常。就是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有的时候你看啊，这人遭了大罪吃了大苦了，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作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啊，有的人就是运气不好啊，有的确实是点儿背，但有的真的是自己作的。普拉多现在值得买，没人买啊，车不错，没人买。2.4T 的混动的普拉多卖的不好，卖的非常不好啊。大切思翼，如果裸车降到20左右可入手吗？另外，安全性、什么空间、省心顺序，苏越呀，它有好车。说啊，王小强做开了个饭店，以前这个饭店特别高级，你想上王小强那个饭店去吃饭就必须提前一个礼拜预约，人家给你上啥菜你就得吃啥菜，你连点菜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呢，他求你来，请你来，然后跟你说大哥你想吃啥点啥，全单8折。他是个好饭店吗？他是个好饭店吗？大切耶，还买个店的，降到20万左右，20万不是钱呢？20万不是很大一笔钱吗？这个车如果这么好，它怎么从50-60万、40-50万降到20来万呢？啊，它怎么从提前一个礼拜预约到现在想吃啥点啥呢？还搁那研究安全性、空间、省心这个顺序，它哪个能占上？你告诉我，哪个能占上？省心、空间，空间是挺大的，安全性挺好。这是还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还搁那研究呢？啊，研究臭豆腐能不能上得了正席？可别逗了，
0: 开了22年新荣放啊，22年的新荣放，打算卖了换电车合理不
1: 合理？合理啊，喜欢换就换啊。
0: 我觉得看你每年的公里数吧，这个可能除了这个燃油费用之外，我倒没觉得换一个新车有啥合理的。首先你要换一个跟荣放一个价位的车，你至少要花20万，对吧？差不多级别的一个新能源，如果在网上购一购的话，可能这价格更高。
1: 我身边有人
0: 飘20多万买个车，你这车22年的新荣放，你再开10年荣放啥事儿没有？你这几年你在车上你花了多少钱呢？对吧？
1: 别劝，飘了。就现在大家都说，他接触的所有信息茧房里提供他的内容，就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我要智能，我要省油，我干脆不加油，加油
0: 你要与时俱进的。
1: 对，加油就是原罪啊，因为油太贵。我要智能，我现在
0: 理解你要智能可以，你要与时俱进，我就我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1: 合理不？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大哥呀？动不动就咔咔就20-30万的车，就这么个。
0: 对呀，22年到26年，你这4年，你这台车卖了，你要赔多少钱？你再买台车，你又要赔多少钱？对吧？
1: 反正你再考虑考虑啊，柴油哪个能买？不能买，老百姓过日子，你买柴油的干啥呀？你箱货啊，你买个柴油行啊？你发财车买个柴油的行？
0: 我有强大的动力，我有电车的能耗啊。
1: 啥意思？
0: 柴油啊？
1: 柴油能耗不啊？柴还行吧，省比咱
0: 柴油不比汽油省啊？
1: 那比电车不行啊？那跟电车不行。苏越说的这个安全、空间、省心这个顺序，预算35，预算35不要电的，那可挺广。35现在都能买那个，你看 Q5 才多钱呢 ？Q5 才20多 ，Q7 才多，途锐才多钱呢，兄弟啊！途锐 2.0T 的才30多万呢，那可太多了。这个雷克萨斯那个 RX 那天看，你记不？你试驾那车当时40多万，现在30多万了。
0: 哎呀妈！你看我是不是幸亏我没听你的？
1: 30多万了，他当时试驾那是混动的，混动那个是。

0: 46万多吧，47万，现在混动的降到44万多了，便宜3万。油的当时是41万多，现在你试驾那款是混动的，那款不还有纯油的吗？
1: 嗯，
0: 纯油的现在36起了，太便宜了。
1: 嗯、对，很多人说现在车便宜，现在说 A6 也都说哎呀24万，我跟你说 A6 24万是贷款 ，A6 要到27万多。
0: A6 那个24万是贷款、
1: 啊，
0: 你有利息的，你有手续费的，你有其他钱的，那是勾你上引你上钩的蚯蚓，上去就一口就给人含住了啊！你扯呢嘛？途锐好啊，途锐不错啊，途锐真不错，其他嘉豪也不错啊。放下面子会有更多快乐。对，现在大多数人，我身边好多人就是为名为面子所累，活得可累挺了。这点上吧，男的越好，女的越好，这个跟性别无关，跟那个是不是那个逃粪男孩的粉丝无关。真的是被有的人被情所困，有的人被名情所困，大多数人被名被利益所困。那我也不能例外，但是咱买个车就别考虑那么多名利的事儿、面子事儿呗，啊，多少钱呢？有钱的可以，没钱的别扯啊。跑的道多就换，看看陈阳就理的对。你要是每年行驶里程3-5万公里的话，千万千万换电车，你能省老钱了。一年很多人，我开始以为一年跑5万公里这不累死了，后来我身边老多老多二手贩子了，干汽配的，一年不止5万公里，一天干200公里太正常了，送个货看验个车，一天干200公里100多公里太正常了，这种人必须换电车，不换电车你就是没正事。
1: 对，就是说你的利润当中包含了很大部分，包含了这个交通费用、
0: 哦、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利润都赶不上交通费用的话，那你
0: 成本
1: 交通成本的话、
0: 啊、
1: 那你这个账不就是算错了吗？对吧，
0: 你一年跑5万公里，如果开一个稍微费油点的车，一年最少5万块钱油钱，如果你开电车的话，你10000块钱电钱都用不上，你是不是省4万？你开3年12万，开5年电车寿命到头了20万，省一年省五年省了20万油钱呢，等等，然后你这个电车是花20万买的，那不白剩一台车吗？所以说干吧啊，里程数越多，电车越合理啊。啥呀？65000公里的混动塞纳吧，2.5混动塞纳，等到70000公里才换火花塞，变速箱油对车有没有影响？嗯，问题不大，你混动的啊，而且呢还是自吸的，2.5自吸的，70000公里换变速箱油和火花塞，问题不大啊，没什么问题，就正常的。但是一般建议6万换，一般建议6万换，丰田建议4年后6万公里换，提前一点。你这个稍微拖后了，问题不大啊，及时换就好了啊。电动车就是一个赚钱养家工具车，它不在家用车范畴内，不是啊？那人家有些家用车，有一些普通老百姓，他只能买一台车的话，里程数多，他只能买电车做家用车，这没毛病啊。人这人买电车一点毛病都没有。上汽大众新车 IDE 5S 推荐买嘛，起个名想半宿，这点破事儿你都能想半宿，买个车你不得想2月呀？大众的哪款电车前面成功了 ID3 ID4 ID6 ID7， 哪个活下来了，哪个火了，哪个被大家接受了，一个都没有。这又出来个 ID5S， 它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就以前大众推出的 ID3 ID4 ID7 是轿车啊， ID3 小两厢车， ID4 是那个大的，不是小两厢车， ID4 是 SUV， 然后 ID7 是类似于迈腾那么大的那个轿车，哪个好使了？是不是全给我是虎给我卧的，是龙给我盘子？大众的一些电车，以前的电车哪个好使了？你怎么的现在就好使了吧，又支撑起来了，可别逗了，等啊。新上市的推荐买吗？我推荐你买，因为我收了他广告费了，但问题是他没给我广告费，我怎么推荐？大众给我点广告费，我帮你推荐。这种人太好骗了啊！起个名想半宿这种的，就我作为车评人不骗你，我简直的失去基本盘了啊！刚买的735，3.0油耗才11升多一点，市区开车比较猛，起步就是要3000转，这号做的挺好了，那是你加的汽油啊！百公里油耗11升啊，一升油咱说8块，8×1188，100公里88块钱。每跑100公里88块钱，大哥，你要多少人的命啊？有的人一天才挣100块钱，你一天加油花88，所以说别逗了，兄弟。 啊，你那是旋转的鱼，那是因为你承担得起，所以你觉得油耗不高。但是大多数人承

0: 担不起白宫刘浩实习生啊，那跟抽他们筋拔他们血似的，人家一个月挣多钱呢，所以说没办法。冷潜云阳 ID3 不错，有人买吗？兄弟真不错，我也觉得10万块钱左右电车，10万出头电车 ID3 是这个非常好，比竞争对手保佑爹啥那小玩意儿，或者比那个啥那玩意儿强多了，但是没人买呀。你再好的酒没人喝有啥用啊？啊，一年2000多公里买纯电还是增程还是插电？你跑不跑长途？不跑长途你买什么增程啊？买什么插电呢？
1: 对，特别是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话，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充电的。像我们小哥，对吧？有的时候这样2-3天就要花1个小时左右去充电。然后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你就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然后，在充电的地方待着。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它有时候，挺浪费时间的啊，得算清楚自己的这个时间路线。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ID4 唯一好处就是国际导爷把它从中国卖到德国，本尊赚到利润了，结果还不就得砍拉倒吧？一共卖出其实一共运到德国就没几台、哎，然后德国一看开玩笑 ，ID4 国比如说 ID4 在国内卖15万，在德国卖25万，完了有国际导爷一看一样的车怎么在一样的德国车在中国卖的比在德国卖的还便宜，什么意思？干脆吧，就从国内把 ID4 买了运到德国去卖，你不砸人家饭碗的吗？然后被资本的铁拳打死了吧？哪有你说的那么轻松啊？还被叫停了，就被打死了，车都被没收了，挣的钱也被那啥了。我告诉你，资本家狠起来，你们根本都不是对手，直接就给摁死了啊！停车先关空调，后多久熄火好？骨猴，你伺候车，还是车伺候你？停车时先关空调，后多久熄火好？大哥，车有那么娇嫩吗？有那么娇嫩吗？我那老破现代都开了5年了，跑了10万公里了，什么空调啊？不知道，夏天空调从来不关，上车打火就走，因为空调没关，下车熄火就离开，哪来那么多说头？骨猴啊，我不是说你啊，骨猴，就说很多人，你们伺候自己爹娘老子都没有伺候自己车那么用心，研究研究研究的。你爹喜欢吃啥你知道啊？你妈喜欢吃啥你知道啊？啊，爸妈喜欢吃的东西多久没给买了？自己车搁那整的。
1: 我跟你说，老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父母多大岁数了，
0: 嗯，
1: 就说不清具体年龄。说真话，就是你父母具体年龄，有很多人他要说他孩子马上能说出来，但是说自己父母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都说不上来，大概80多吧，83还84，75还76，我说的是真的吧，对吧？
0: 所以吧，就是一个破车咱不至于，就是开个牢也不至于说的哎呀妈，先关空调先熄火，后关空调后熄火什么的，有什么还整个顺序，没有，人生都很累了，别天天给自己添彩，好不好？就是热，咱就开冷风；冷，咱就开热风。想上车走，咱就打火；到地方了，咱就熄火，就离开。别 家研究那空调还得怎么整，你研究它它也坏，你不研究它它没准还没毛病啊。我家里三台油车，家里单位都有车库，也不想买电车，不想承担一点自然风险，不至于不至于啊。电车现在自然的就是基本上都爆不出来啊，不没有什么自然的啊，你基本也看不着什么自然的啊，没有，别搁那胡说啊。极客八叉怎么样，不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啊。那个我妈喜欢吃饭包，真的，你们就是研究车这帮人啊，天天研究这车怎么开好，还是怕什么这个那的，对自己家对自己爹娘老子有这么用心过吗？一说很多人就不乐意了，真的，你对自己爹娘老子关心过吗？天天搁那研究，哎，我这车啥毛病，在哪儿坏了呢？我这个用这个机油行不行？我这车用的机油行不行啊？你自己爸想吃啥你知道吗？啊，你自己妈爱吃啥想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没有用的啊。还有等红灯挂 P 档呢，可以，比如说你等红灯时间长了，等个一分钟以上大红灯可以挂 P 档，这个问题不大啊，也是比较合理的操作，就一推的事儿。但你就说研究，哎呦，算了啊，一天就平均跑四五十公里，一年油钱，一天跑四五十公里啊，一年油钱那也得18000块钱吧，啊，也得10000多块钱吧。你充电的话，这不就省能省好几千吗？对不对？但是人没说吗？今天晚上吃啥你都不一定能确定的。一会儿下节目吃啥我都不一定能确定，没准不吃减肥呢。你想啊，我只看到我一年省多少油钱了，再多远一毫米你都想不到。那这电池到寿了咋整啊？那这电池衰减了，没到寿衰减了咋整啊？那这个车底盘低，这个电池一整块电池离地这么近，我托底儿把电池磕坏了咋整啊？这些问题从来不想，我想的就是，哎呀妈，我又省300油钱，哎呦，我又省500油钱，我充电才花20，哎，你再想过说这车开5年电池不行了，你要修电池、卖车、换车得花多少钱？从来没想过啊。德生啊，那个悠悠组的叫德生的收音机啊。
1: 那天特别好玩，有一个人要买雅阁，然后让他朋友给一顿怼
0: 啊，
1: 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你买雅阁，啥人现在买雅阁呀？哎呦我的天哪，雅阁的老板听到之后真的是哭死了。有很多以前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神车，或者说不可动摇的那些位置的车型，现在已经变得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哈。
0: 我身边有开老雅阁的，挺感恩的，就是那车也没卖，人家也不是说很穷那种啊，条件还不错。那老雅阁骑在雅阁，然后那天上我们店里换机油去，说这个半年没开了，电瓶都不行了，到店里保养还换个机油。人家是没钱吗？人家没钱换别的车吗？有，人家还有别的车。但是呢，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个，那个老雅阁开了22万公里了啊，在我们店里保养，一直在我们店里保养好长时间了，7.5的雅阁。然后就说这个车这么多年了，10多年从来没有坏过，除了正常保养换机油啊，换这些滤芯儿啊，从来没坏过，跑了20万公里没有给车主添任何麻烦，兢兢业业给他干了22万公里的活儿，然后人家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就觉得雅阁挺好。虽然我现在不开这个车了，我有其他车了，我有其他油车，我有其他电车了，但是人家回头一看，雅阁陪他走的这22万公里的路，一点都没拖的后腿啊，兢兢业业的带他跑了22万公里，所以人家这车就不卖了，车况还不错啊，有点小补漆，剩下啥毛病没有，22万公里了。这个车主就很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会想到这车我陪我开了22万公里，这是一台好车呀，从来没出过毛病。而那些说，哎呀，现在什么人还买雅阁的，你一个熊仔的，你当年那大哥开骑的雅阁的时候，你可能连自行车都是骑的共享的，兄弟，能说这话的人，你是真就是没阔过，你知道吗？你没阔过，就像我说的大哥，人家现在阔过，卡宴人家都有，但是老雅阁为啥留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台陪伴了他多年的好车，他舍不得卖，没几个钱。而那些说雅阁现在谁还买雅阁呢，老轱辘棒的人，说明孩子你根本就没阔过，祖上就没阔过，你没开过这玩意儿都，你可能都没，当年雅阁火的时候你不行，知道不啊？ 当年雅阁二十多万的时候你不行，你啥也不是，现在你还是不行，当然雅阁也不行了你俩都不行了啊。但是人雅阁扩过呀，你扩过吗？我就讨厌这些人，我们买过雅阁啊，我也不买那玩意儿，但是咱得说就是别这么狂，一个个的咋就那么狂呢？当年那雅阁、凯美瑞、迈腾这三样哪个次啊？啊，哪些你问问那些老雅阁开十几年的，比比皆是啊！人家承载的车主风里来雨里去的干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有啥资格瞧不起人家？这扯啊！真的，当年你不行，要不你不能那么说雅阁。但凡你行一点都不至于。
1: 哎呀，所以说大家有几个误区哈。第一个觉得支架出毛病了是车的问题，然后车厂方要承担责任，这个就是你，脑子太笨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车撞了，气囊不出来也是车的问题，也是你脑子太笨。
0: 不是车的问题，是你脑子问题。这车怎么能坏呢？这车的好车啊。
1: 车都撞报废了，气囊还是没出来，是谁的问题？
0: 是你的问题啊，你跟车没关系啊，你撞击的时候选择的角度和力度不对，所以气囊才没打开的。你不当年的，对呀，我就当年的呀，当年我不行啊，当年我开破捷达呀，当年我开破宝来呀，人家雅阁行的时候我不行啊。
1: 我觉得我有一个女朋友问的特别好，她说圆圆啊，就是我想买车就想买一个耐撞的车，你说我女司机我就买一个耐撞的车，我觉得问的特别好、
0: 啊、
1: 看似问的很幼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买车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对吧？特别是一家人出行的 MPV 更需要安全，对吧？
0: 所以
1: 有的时候我现在有一种特别可能是比较幼稚的认知哈，我认为车电池越大风险越高、
0: 哎、
1: 你说对不对呢？
0: 对呀、啊，
1: 这句话对不对？
0: 对啊，
1: 你们认为车是不是越电池越大风险越高？
0: 是的，而且充满电的电池是最危险的，把电池电放没了 就
1: 很多人说，哎呀，电池着火了是因为这个电池以前出过事故，
0: 不一定，跟那没关系，
1: 无知了吧？
0: 对，很多没出事的也出问题，
1: 很多电车自燃也并不是因为这个车曾经出过事故啊。
0: 人家有的很多新的在4S店就着了，这个不能那么算啊。
1: 对呀、
0: 啊，你什么时候着，什么时候不着，这个是一个不好说的。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就因噎废食啊，电车还是安全的，你们放心买，电车还是安全的啊。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这个东西怎么讲啊？说，王小强开个电车呢，是十度电的电池，结果砰自燃了，呜、哦、着了5分钟灭了，说哎呀没咋地，这把活下来了，哎，感谢那个企业车速高明救我狗命，这个事儿太好了，哎，然后再买一台，买了个100度的电池的，兄弟你知不知道100度电池多大呀？那玩意儿小一吨呢，那玩意儿小一吨呢，能量密度跟那啥差不多。说王小强是拆弹的啊，这最近比较火的龙餐馆的那电影的，建议大家看一看啊，真的非常好。说王小强是拆弹的，哎，拆一枚、那个美军的那个 M67 手榴弹，他拿机械臂一不小心当炸了，他只要穿正经的防护服，基本上就是毫发无伤，问题不大啊。结果他拆一发那个华约的152毫米那个沙爆弹呀，152毫米那个榴弹，装药10几公斤，没拆好，手一滑，当炸了，不好意思。散是满天星，崩起一碎。所以说车的电池跟火工品的装药量是可以做比较的，你5度的电池炸起来烧起来是不如100度的电池的，你们的大小，你们的装药量，叫装药系数啊，那个航弹的装药系数要大于炮弹的装药系数，因为航弹不受出膛的那个力。哎，跟你们说这有什么用，就是电车的电池这个东西啊，越大炸起来越响，烧起来越长。所以说对，球侠说的对，大于多少多少安时的充电器充电宝不让你拿上飞机，为什么？因为小的还能救，大的救不了，懂了吧？
1: 我跟你说，大家看一个杭州的一个法律案件，这个案件真的是给我笑死了。我觉得我看抖音一大收获就是让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多蠢人啊，怎么会有那么多蠢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杭州，大概意思呢，这个人呢就是1月份在杭州的一个自动取款机，他想了一个招，什么戴着大眼镜，戴着大帽子，戴着大围巾，到那个自动取款局去炸自动取款机去了。
0: 怎么炸？
1: 拿一个那个就罐，那个罐里边是那个就是那个就像燃气罐似的，然后呢 给那个自动取款机那个口那块炸的，就是
0: 你炸那有啥用啊，他钱箱子不在那儿
1: 啊。所以说他就炸那个钱箱子，掏了半天就没掏出来，
0: 肯定掏不出来，钱没带的，
1: 一分钱都没掏出来，你知道吧、一分钱没掏出来，他就

0: 悻悻的就走了，戴个大围巾，然后就走了。结果后来人家就通过各种那个，
1: 指定抓着他，
0: 抓着，抓着他之后，更搞笑的是，这个自动取款机里当时还真有钱，是34万，最后法院正好判了他10年，原因是数额非常巨大，虽然没把钱取出来。如果这个自动取款机里当时没有钱，他可能都也就是一两年，
1: 那也得判，也跑不了。
0: 对。不会判10年，因为他没有取走钱。
1: 大家都给车加过油吧，都给车充过电吧。你给车充电，是不是那个充电口或者加油口在这儿？哎，充电口加油口在这儿，你把油枪往里一插，或者把充电枪往里一插，嘣儿就开始充电了。但是电池和油箱在这口这儿吗？没有啊，电池和油箱不是在车底盘的吗？那个自动取款机也是的，那个自动取款机后面那个装甲保护的是它放现金的一竖这么竖起来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然后通过这个，通过那个传递字，从那个出槽口出来。你把那口打开有什么用？你把油箱盖拧开有什么用？油箱搁底下呢？你把充电枪拔下来有什么用？电池搁底下呢？啊，我跟你讲，这有什么用？就是个傻子啊！这个人活该。老马说前几天你那个对上个周末带孩子去打枪去了啊，叫这个叫突击联盟啊，你搜那是沈阳的啊，不是长春的，沈阳。你搜突击联盟，不是说那没头发那王小强那个突击啊，不是那个，不是说没头发赵辉那个突击，是那个就那个突击，你懂吗？那个就教你们有什么用？不教你们啊，换合资吧，蔚蓝的维修保养太贵了，我换了一个原车灯8000多。
0: 保险给你换的？
1: 对，你
0: 不可能是自己换的吧？
1: 对呀、啊，你这真的自己换？
0: 你不用说你的那个蔚蓝了，我给苏腾换了一个那个前面的那个右侧那个灯，4S店的5000多。
1: 那个没有必要去自己去，就不至于吧？有很多解决办法的啊。这个合资的便宜吗？你开玩笑吧？合资的大灯也不便宜。现在大灯为什么特别贵？大灯是汽车很重要的利润来源，因为大灯是最容易撞坏的东西。在所有的车里，大灯都是最容易撞坏的东西，所以大灯的价格很高，厂家指这个挣钱呢。别逗了啊，10:28，今天一大堆广告没放呢，明天见啊。
0: 好，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大回小回振宇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如果大家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就是这个找我们的客服去沟通哈。如果想这个预约检查车辆的话呢，也最好跟我们的那个客服先沟通一下哈，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给大家报一个价格。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啊，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啊，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
2: 嗯，
1: 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
1: 了。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2: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的都是牛子骨。
2: 啊，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
2: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
2: 嗯，
1: 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2: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
2: 嗯，
1: 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2: 啊，
1: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2: 嗯，
1: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2: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2: 嗯，
1: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2: 嗯，
1: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2: 嗯，
1: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2: 说说都有啥？
1: 你看啊，这写了 牛排、
2: 啊、
1: 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2: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1: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2: 是啊，
1: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2: 啊、那肯定的呀，
1: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2: 嗯、
1: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2: 嗯，
1: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2: 嗯，
1: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1: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2: 开袋打个就吃就到了，
1: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2: 嗯、
1: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2: 嗯、
1: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2: 啊、
1: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2: 挺好，
1: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2: 嗯、
1: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2: 牛排米饭，
1: 对，牛排饭，
2: 哎，
1: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2: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1: 对，红烧牛排面，
2: 嗯，
1: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2: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2: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1: 哎，使砂锅，
2: 使砂锅，
1: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2: 啊，辣白菜，
1: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2: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1: 加点青椒，对，
2: 哎，
1: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2: 嗯、
1: 我就这么吃啊，
2: 那得嘎嘎下饭，
1: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2: 省事儿，
1: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2: 嗯、
1: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2: 太好了，
1: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2: 哎，
1: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2: 嗯
1: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2: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1: 是的、
2: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2: 哎，
1: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2: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块呗，
1: 合适吧，
2: 合适合适，
1: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2: 你还有福利啊，
1: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2: 嗯，
1: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2: 哎，
1: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2: 行了，我同意了，
1: 同意吧，
2: 我同意，我同意了，
1: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2: 嗯、
1: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2: 啊，
1: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2: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1: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

0: 行。
1: 哎呀，
0: 哎，首档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

0: 量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这是种啥感觉呢？就是唰，
0: 一口
1: 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2: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2: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或者吃点馒头
1: 的晚餐，对，
2: 对不对？
1: 牛排肉夹馒头里，
2: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2: 哎、
1: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2: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2: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2: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2: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2: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2: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一箱一个跟头。
2: 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2: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2: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2: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2: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2: 对，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2: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2: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2: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2: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2: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
2: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2: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2: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 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2: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2: 对，
1: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常温放就行，
2: 对呀，
1: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得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2: 哎呀，那也是好招。
1: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2: 对，
1: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1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2: 嘎嘎一嘎子。
1: 对，早餐的时候我 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2: 那你看看，
1: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2: 对呀，
1: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2: 哎呀，
1: 或者
2: 那也行啊。
1: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2: 嗯、
1: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三五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2: 哎呦，
1: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2: 真会吃啊，
1: 会吃吧？
2: 那你看看，
1: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2: 是的，
1: 二十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五六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十袋送四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四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2: 哎呀，
1: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2: 嗯，
1: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2: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1: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2: 我没捞着呢。
1: 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2: 啊，
1: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2: 哎呀，真好啊！
1: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2: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1: 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2: 嗯、
1: 我爱扔点青红椒、
2: 啊、
1: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2: 嗯、对，
1: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2: 嗯、
1: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2: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1: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2: 对吧、
1: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2: 对呀、
1: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2: 嗯，
1: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2: 是的，
1: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2: 嗯、
1: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2: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2: 对的，
1: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2: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1: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2: 那你看看，
1: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2: 是的，
1: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2: 嗯、
1: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2: 对的。
1: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2: 嗯、
1: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2: 是的，
1: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2: 嗯、
1: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2: 对呀，
1: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2: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2: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 发愁了，是不是？
2: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2: 对，
1: 家里来钱了，你就多打开两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2: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2: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2: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四言，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2: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2: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2: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2: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2: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2: 嗯、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2: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2: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2: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
2: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2: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2: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2: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2: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2: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2: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2: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2: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2: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2: 哎，对，
1: 对，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2: 那是、啊，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2: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2: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2: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2: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2: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2: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2: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2: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2: 是？真
1: 是
2: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2: 对呀、
1: 啊，
2: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2: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2: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2: 拜拜。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不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周末好，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很高兴，欢迎您准时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今天呢，我们开通了心理服务的绿色通道，大家伙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就直接可以和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直接对话啊，唠唠自己的心里话。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三部唠嗑谈心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专家和大可一起唠嗑的机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熟悉朋友都知道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周末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误区。哎，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啊，这老年人有什么认知误区呀？大家伙说老年人呢，经风历雨呀，阅人无数啊，阅历丰厚，还有什么认识不到的、不知道的呢？哎，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探讨一下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误区。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老年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啊，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反复脱衣服啊，那这里面就存在着认知误区的问题。还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会给人感觉像得了一个重度的疾病啊，愿意离家出走或者找不到地方，这些有很多问题呢，不单纯是大家理解为简单层面的什么精神问题，这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医学的原理和道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就和你共同来探讨老年人的认知误区。另外，那么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误区，我们该如何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康复啊？又如何进行护理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共同来探讨。但是了解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大可调解周末版专家在线是一档话题呢非常多元的节目，我们不仅可以唠唠今天的主题，如果您现在有心里话憋屈，我就想和专家和大可唠唠，欢迎您随时通过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啊，什么这个失恋啦啊，失眠呢啊，家里这个亲戚之间有矛盾的、啊、邻里相处不和谐呀 啊我遇到了揪心事儿、难心事儿啊，你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因为这些都在心理学的范畴啊。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长春市心理医院的徐淼主任啊。徐淼呢是司法鉴定科的主任兼儿童青少年门诊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吉林省儿童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伤残军人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吉林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长春市医学会医学心理学专科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专家组成员，曾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进修学习，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20年，擅长专业有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儿童孤独症、儿童多动症、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与咨询，参与吉林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参与吉林省卫生厅科研项目2项，发表专业论文多篇。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一位著名的心理专家啊，临床经验20年，恐怕这句话大家听了特别是让我们有吸引力啊，想和专家唠唠，您看通过您的临床经验帮我把把脉问问诊，我这什么问题啊，我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专家徐淼主任，主持人大可在直播间恭候您的唠嗑热线，我们一起唠唠您的心里话。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再次为您介绍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专家徐淼主任。徐主任你好。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可坐在这里共同跟大家有机会说说心里话，解解我们的心理问题。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主题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为什么要设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请我们的徐主任 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
1: 现在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口相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引起了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个关注和重视。那也就是说在近几年我们的医生在出门诊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么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会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呀，或者是认知的一个问题呀，那么家属呢或者是孩子呢又不大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精神和行为的一个异常呢到我们门诊来。那比如说在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啊，这个阿姨是70岁左右，家人呢就会发现她最近呢记忆力特别的差啊，有的时候早晨放到哪里的东西呢就会想不起来，那个在超市里买东西呢也会把钱算错，还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晚上的时候不睡觉，晚上的时候会不睡觉失眠比较精神，但是到呢白天的时候呢他可能又觉得不精，就是又容易那个沉睡，又容易沉睡，不能进行正常的白天的日常的一个生活。更明显的是呢就家里人发现他还比较这个行为方面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呢，就是他可能会反复的一个脱衣服，这个行为举止呢和他所处的环境不大适称，家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到我们的门诊呢来就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个问题，那家人困惑的首先就是说，70岁的一个年纪，他的这个为什么会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风雨和好多的一个生活的阅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异常的一个行为呢？那么我们可能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概念吧，就相对说大家对认知的一个理解，是吧？
0: 就我们那可能很多人直观一听你讲这个案例，我们觉得哎呀，是不是什么小脑萎缩，什么记忆力减退，我们可能马上联想到这个，我们不会联想到他的认知出问题了。
1: 认知呢其实说它是人体认识和这个学习整个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它包括的呢就是有一些记忆力呀，计算力呀，还有一些情感呐，还有一些精神和行为啊，这些的方面，这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一般的老年人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个神经系统会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
0: 老化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对，就是说对，就是老化。比如说我们的关节会出现老年性的关节炎对吧？说你有的时候会长骨刺，然后你的行动，老年人行动可能就不是很方便，那我们的大脑其实也会有这种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您说的就是这种老化，那它可能就会出现了。出现的话呢，那么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患者，他首先可能就出现了一个记忆力方面的问题，是吧？他忘记了放东西，把东西放到哪里他忘记了就尤其是早晨近记忆力它会受损的比较明显，还有呢它睡眠也出现了一些改变，晚上不睡觉的时候晚上不睡觉，而白天出现睡觉接着呢它可能还出现了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反复的一个脱衣服对它的行为举止呢和这个他所处的一个环境非常的不适称，甚至认为家里人认为是不应该的，
0: 不合乎正常生活逻辑
1: 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么文明的一个阿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0: 经过高等教育
1: 对对对，然后就比如说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长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大家可能不理解，其实呢那要是用我们专科的医生来看来，那这个老人是出现了一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希望我们的家人可能给他更多的一个理解就理解他是一个神经系统老化的问题出现的一个表象人家这个老化的问题出现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可能就给予理解。比如说在那个记忆力和计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那么不要太急促的催促他，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计算钱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计算速度他就会减慢然后呢计算的这个准确率呢也会下降
0: 没错没错所以这叫神经系统的老化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时候可能 不论是给老年人还是我们的家属，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建设啊。可能我们年轻人呢三分钟就把这所有的账算完就走人，那老人可能是六分钟或七分钟，慢慢的等待他算完，这还是可以的，
0: 就耐心等待，
1: 对，耐心的一个等待，
0: 不要着急。
1: 对，还有一个老年人记忆力，这个记忆力尤其是以近记忆力损伤是特

0: 别明显的、
1: 哦、
0: 就是说远的记忆力它还是存在的非常好啊、他哪年参加工作啦，
1: 嗯
0: 啊、他哪年搬的新房子啦、
1: 嗯、
0: 我的儿子哪年结婚啦，
1: 啊
0: 哪年生的孙子啦、
1: 啊、这个还可以、
0: 啊、这个远记忆力记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叫远记忆力
0: 啊，对对对、
1: 啊、
0: 但是说你昨天你这个钱包放到哪里了、
1: 嗯、
0: 今天早晨这个钥匙放到哪里了，
1: 你是操你去早市买的菜在
0: 买
1: 了什么他都忘了，
0: 忘了几样了对吧、
1: 啊、
0: 对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这个时候
1: 记忆力，
0: 哎对近记忆力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从家人呢、
1: 嗯、
0: 我们说给家人和老人做好心理建设，我们可能就要帮他做好这种生活的规划、
1: 嗯、
0: 你这个钥匙可能放在钥匙牌里对不对、
1: 啊、
0: 你所有的啊对引导一下、
1: 啊、不要去抱怨、说
0: 对
1: 您的老糊涂了，你
0: 是这样的，
1: 告诉你了吗，
0: 我们可能多多的给予一个理解、
1: 啊、对，反而这些责备的抱怨的话会刺激
0: 老，对对对对，
1: 他的神经老化的更快
0: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神经系统老化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如果说相对来说特别严重的啊，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些攻击性行为的哈、
1: 嗯
0: 啊，甚至是有一些明显的敏感多疑的，比如说比较明显的老人有的时候他会怀疑他的东西被人偷走了、
1: 哦、
0: 比如说他其实是他因为他记不清
1: 他记不清了
0: 找不到东西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他的怀疑东西就被人偷走了、
1: 哎、真有听众打来电话说大可呀我儿媳妇偷我东西
0: 啊，是
1: 我说儿媳妇跟你住在一起啊啊，住在一起偷我什么，他偷我项链偷我手机
0: 啊，尤其是偷比较贵重的东西
1: 啊，比较贵
0: 他
1: 专门调这个
0: 东西，对、
1: 啊、我说这可能性不大吧，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哎，其实很多时候是他记住，
0: 对，那一是记住、嗯、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一定要啊，考虑到这个老人可能是认知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1: 啊，
0: 对呗，对对对，那要
1: 是、就
0: 是、
1: 说白了，就说深点叫神经老化，
0: 对对，是认知方面出现的问题。那么如果说特别特别严重的，他在这种认知障碍受损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他可能出现了这种攻击性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在这种怀疑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肢体性的一个冲突，比如说他去指责别人啊、他去那个和别人理论你会是否偷我的一个东西了哈、
1: 哦、
0: 或者还有的是特别严重的、
1: 嗯、
0: 他可能是会拒绝你进入他的一个房间啊、然后呢甚至呢和邻居一些吵架啊，频繁的这种搬家啊、
1: 哦，就是表现形式都不一样，
0: 对对
1: 啊，但是就是叫殊途同归，最后就是归在神经系统老化，
0: 对，这出现了认知障碍，这认知障碍呢、
1: 啊、
0: 比较那个那么它比较明显的就是说这个老人会出现了一个精神和行为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这个时候严重的呢、
1: 哦、
0: 我们可能是要需要药物干预的，
1: 哦，严重的还需
0: 要
1: 药物
0: 干
1: 预，
0: 需
1: 要
0: 药物干预，
1: 像您刚才谈到那个案例就需要药物吗、
0: 嗯、是这样的，那个阿姨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她在记忆力计算力啊、还有包括她在行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干预的、
1: 嗯、
0: 干预之前可能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做一个核磁啦或者 CT、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看到他的有一些脱髓鞘的一个病变、
1: oh.
0: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脑萎缩要相对明显一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做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评定的一个量表、
1: 嗯、
0: 因为这量表呢能客观的反映出老人在记忆啊、
1: 就是、
0: 计算呢
1: 剂量的一个量，
0: 对对，
1: 量
0: 表量
1: 表、啊、量
0: 表质量的那个量，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都说精准治疗对吧，精准治疗的话、
1: 嗯、
0: 你肯定要是有一个相对的客观指标、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相对非常经过长模分析的这个量表、
1: 嗯、
0: 啊，通过一项一项的检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认知功能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明显损害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改善认知功能的一个药物、
1: 哦、
0: 啊，这个我们一定是要给他用的，
1: 干预的，
0: 对对对，那么如果出现特别重度的异常行为的、
1: 嗯、
0: 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相对来说一些改善他这种异常行为的药，
1: 好、
0: 啊、对，
1: 一会儿我有重要问题要问我们的专家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也会老的稍后我们来插播一分钟广告马上回来，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这是一个情感互动的时间，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谈心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和大可和专家，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的徐苗主任，拥有临床经验20年，和您共同来分享也帮您分担啊、无论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无论是老年人的话题年轻人的话题还是孩子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专家徐主任唠唠心里话。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

0: 后更精彩。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到周六的晚上19点，大可都会邀请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事儿。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倾诉热线释放压力，解除烦恼啊。唠嗑热线提醒您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也就是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专家徐苗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我们的话题呢是延展的，不仅我们今天唠唠今天的主题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我们还可以唠唠年轻人的孩子们的问题，也包括您的失恋、失眠、失控啊，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共同来探讨。三部谈心唠嗑热线正在为您服务，拨通热线，您和专家和大可直接唠唠心里话。平时啊，大家都抱怨说上那个心理专科看医生太费了啊，这个费用也高，然后最后啊好像还没什么结果。所以说大可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伙，心理咨询服务啊是一个慢活啊，润物细无声的活，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如果您想了解真正的和心理专家的对话的这种状态，欢迎您拨通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好，我们再次请进徐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好，那么刚才听徐主任谈的过程当中啊，我这感觉有点危机感了啊。徐主任，你看我们也会老啊，是不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时，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的老化、认知误区呢？
1: 神经系统肯定是会老化的，它这个退行性病变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明代有一个小说家叫冯梦龙，这个他的这个三言是吧，他是咱们白话小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开拓者了。对，他在那个古今校史中有一段话，描述的非常的形象哈。我刚才读一些，我一会儿读一读，我一会儿想一想，然后我们大家呢就是一起分享一下
0: 啊。好。
1: 他说呢，就是说形容老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说夜不卧而昼睡，晚上呢我不睡觉，而白天睡，这是一句话
0: 啊。
1: 子不爱而爱孙，不喜欢儿子呢，我非常喜欢孙子。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近视不记而记也远视，那刚才我讲的那近记忆力可能相对来说它要那个出现障碍的弱，
0: 远
1: 记忆力历历在目啊，这个东西记得很清楚。
0: 曾经是我的初恋啊，这都能记着。
1: 然后还有说那个就是哭无泪而笑有泪，你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眼泪了，但是你笑的时候会笑出了眼泪。对，他就学比较形象的一个。那么还有呢说面白那个面白而黑，面色应该是白的，但到老年人就变黑了，是吧？发黑而白，就是你头发应该是黑的，到老年就白了。然后说如厕不能蹲而坐衣蹲，坐衣指的是就是行礼的那个坐衣，古代见面打招呼的打招呼的那个坐衣，
0: 合在一起。
1: 对，说就是说他行为方面可能有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呢，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大可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每个人他都会存在这种变化。但你说明代的这个冯梦龙呢，他就很形象的写出老年人的一些问题，
0: 说的非常形象。
1: 对，所以我就刚才呢一下就联想到了他写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们老年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写照。对，那就是说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改变呢，那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肯定是会存在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说一下，像我刚才说的，不论是老年人呢，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可能就要做好这种心理建设记忆力。
0: 心理建设，咱们直白的说，就是我们要理解老人，并且帮助他慢慢康复。
1: 我们要理解老人，帮助他慢慢康复，然后
0: 就是可逆的哈。您
1: 说
0: 这个东西是，
1: 我
0: 说
1: 的他这种是还是一点点，他不是说这种非常明显的，他不会说这种可逆，但是你要学。你要慢慢的去适应，
0: 慢慢
1: 对，
0: 首先家人要适应，
1: 我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老人，你可能要适当的放慢你的生活节奏
0: 明白，
1: 对
0: 啊，不要试图去改变。
1: 对，您可能要放慢你的生活节奏。
0: 哎、
1: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说、
0: 嗯，
1: 我这一白天我可能能做五件事儿、
0: 嗯，
1: 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系统老化了，认知功能方面出现了这些轻度的一些问题的话、
0: 嗯，
1: 你肯定这个完成的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速度就会下降。您可能完成三件就比较好了。从老年人自身，您、
0: 嗯、
1: 应该这样。
0: 有七十多岁老人还能打麻将。
1: 哦，
0: 是不是像这样老人就比较厉害了？你看打麻将啊，你想麻将，这个130多张牌，你都得记呀。
1: 啊，
0: 他都能记住，还能打出去。你说那这个算不算是老年人当中强者了？70多岁。
1: 但是我觉得老年人相对可能他的这个牌友，我觉得和他同龄人。同龄年的人相对要多一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整个节奏应该还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0: 哦、
1: 对，就是说
0: 跟年轻人就坏了，
1: 但是如果说和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年轻人的一个节奏还是他还是要慢一些的、
0: 哦、这个老年人平时还教课、
1: 啊、哦，
0: 你看啊，他能清楚的去教这个课程、嗯、而且孩子们的课，
1: 他这个认知问题呢、啊、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年龄段的限制、
0: 哦、没有，
1: 他只体现在就是每个个体上啊，就是说，
0: 形式不一样，
1: 对对，它体现在每个个体上、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他的认知问题出现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晚，
0: 晚一点。
1: 对，但他可能70岁或80岁以上，
0: 嗯、才
1: 甚至有的是80岁之后呢，他可能是，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他生活质量、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他这个认知损害出现的比较早。
0: 哦，我希望我80岁之后才
1: 出现。50岁的，我在临床上见过最早的、最小的年龄的50岁左右的、
0: 啊，
1: 他就会有非常明显的，
0: 嗯、
1: 对，非常明显的也。严重影响他生活质量的这种认知功能的障碍了、
0: 哦、那您说这个神经系统老化包括认知误区啊、
1: 嗯、
0: 我们本质是神经系统老化，
1: 对，
0: 这种老化有的人就晚有的人就早，
1: 对，
0: 这个跟我们早期就青壮年的时候生活习惯还和家族遗传跟哪个有关系？
1: 哎呀，我觉得大可可能是真的是很专业、
0: 啊、
1: 首先您说这两点真的是这样、
0: 啊、
1: 首先它是有一个家族的遗传史的、
0: 哦、
1: 啊，就是说跟这个家族的一个基因这个生物学的因素肯定是密切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我刚才讲的那个50岁的50岁左右的那个就是近乎痴呆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患者呢、
0: 嗯、
1: 是我当时是比较惊讶这么早、
0: 啊、
1: 但是结果4年之后非常非常的巧合、
0: 嗯、
1: 我又见到了他的弟弟，
0: 也一样，
1: 他的弟弟也是50岁出头就出现了这些明显的这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嗯、
0: 那也就换成他们的父亲，
1: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因为这个病人后来痴呆之后呢，就门诊之后呢就没有那个后访的随诊或者是随访，他就没有就然后就这个没有继续的一个随访，但是4年之后非常巧的又是他的弟弟，又是他的弟，因为他们的名字很特别、
0: 哦、
1: 然后我一下就想起了这个，确实是因为他曾经这个患者在门诊看过之后、
0: 嗯、
1: 他的哥哥在门诊看过之后到病房里调整了一段时间、
0: 嗯哦
1: 后续呢然后他就没有随访了，我们也没有随访了，他也没有再复诊，那么等4年之后他们那个名字很特别、
0: 啊、
1: 姓也很特别，然后我就马上问他、
0: 啊、
1: 我说那个患者是谁，
0: 是
1: 他说是我的哥哥，
0: 哎呦、啊、
1: 所以这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嗯、那么这种家族的一个
0: 遗传
1: 因素，基因的因素，生物学的因素肯定是要有相关的。
0: 好，
1: 那么还有您说的特别重要的就是这种这个生活习惯，
0: 没错，那么这个生活习惯、
1: 啊、
0: 饮食习惯啊、行为习惯等等稍后我们和大家分享，应该说这些是大老百姓最关心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基因叫不可逆啊，没办法，这是老一辈留下我实在没，我再改变什么我也改变不了基因，
1: 是 是的。
0: 那么能改变的有哪些呢？稍后回来唠唠我们自己能做主的事儿，保证我们到老了别出现认知误区。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9和大可一吐为快。每周六晚间19点呢，我们将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您的心事儿。啊，这个心事儿不光是大家遇到的情感困惑呀、家庭矛盾呐、包括这个主要是来自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一些异常表现。很多朋友说我严重失眠，很多朋友说大可我最近我怎么就反复的洗手，我怎么反复的开门，大可我最近就老是怀疑别人要攻击我啊等等。所以当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思想意识当中、情感世界里发现异常现象，不合乎逻辑，不合乎常态，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现在就拨通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刚才我们和徐苗主任的唠嗑呢，大家已经增长了很多知识。这个老年人呢，到一定年龄就会出现神经老化啊。我们刚才谈到了认知误区，有些人来得早50出头，有些人来得晚80多岁，可能甚至还没有啊。这跟很多原因啊，大家肯定会分析为什么呢？啊，不光是和老有关系，第一呢，和遗传基因有关系。但遗传基因这事儿呢，咱抗拒不了啊，那没办法啊，这个基因的改变不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改变，比如说刚才我们专家谈到了生活习惯。那么到底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我们过早的神经老化，出现了认知误区呢？我们来请进徐主任，共同来探讨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你好，徐主任。
1: 哎，你好。刚才我就讲，大可非常专业了啊，我觉得。首先，他刚才说的那两个都是我们和我们这个认知障碍啊非常相关的一个原因。
0: 好。
1: 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基因，基因呢嘛呢就是这种遗传性的一个问题，家族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刚才谈过了。那第二方面，我就谈一下我们的诱因。诱因就只是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哈，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这种习惯。那首先我们可能那样想，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你就是不良的作息习惯。你经常比如说熬夜。
0: 熬夜。
1: 就是经常的熬夜，甚至凌晨你都不睡。你是刷剧也好啊，什么微信也好啊，看网络直播也好啊，就是这种熬夜。
0: 有些人说熬夜就是慢性自杀。
1: 对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睡眠的这个结构或什么的话，你这是使睡眠结构严重破坏，它就会影响整个的身体。这我说的第一点。
0: 第一个生活习惯，熬夜。
1: 熬夜。第二个你就讲的这种饮食相当的饮食呢不太规律。你这饮食不规律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暴饮暴食。有的时候
0: 饿一顿猛吃。
1: 对、那你对整个身体呢，包括整个消化系统呢，那么它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吧？你这个就造成了这些伤害。那么从一些整个，那么它也会对神经系统也有一些影响，因为它对这种消化的这种调控呢并不是规律性的，对吧？因为你经常暴饮暴食不是很规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吸烟、酗酒，包括有一些这个精神活性的物质啊，我们指的精神活性的物质就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咖啡因啦。我举的一些还有一些苯丙胺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还有呢，
0: 让人兴奋的
1: 啊，对，这种兴奋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总是那个有的年轻人频繁的喝一些止咳的糖浆啊，这些东西是，当然是不好的，因为那里面是含有可待因的啊。尤其是那么和我们密切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吸烟和酗酒，尤其是。大量的这个饮酒啊，那么咱们东北呢，这种地方的风情啊，还是都是这样子，
0: 苦寒地带嘛，
1: 对，
0: 喝大酒吃大肉啊，
1: 就是说这个喝酒不喝就不好意思啊，
0: 没错，
1: 然后一喝半斤，喝一斤，而且都是这种高度的一个白酒，
0: 没错
1: 啊，那它其实对整个神经系统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城市里相对少见了哈。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城镇里或者是这个乡村，我们可能会看到有的人一天要喝3顿酒，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0: 早晨要喝。
1: 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喝点酒。
0: 喝点酒。
1: 哎，
0: 白酒。
1: 哎，对，白酒。然后呢，这个也不佐餐啊，不喝我就非常的难受啊，这种对白。中午也要喝，晚上也要喝。这种呢，酒精长期的一个这个
0: 刺激。
1: 毒害。

0: 有的时候
1: 是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
0: 对对对，包括大家比较嗨的时候呢，行为或者比较失控，就可能用了一些比较兴奋的东西，是吧？
1: 啊、类似于兴奋剂，
0: 年轻人，
1: 啊、
0: 对，这样
1: 什么磕头玩啊，摇头玩、
0: 啊、
1: 也包括这个所谓的毒品，那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
0: 对
1: 身心
0: 是
1: 造成伤害的，
0: 非常明显的一个损害、
1: 嗯，
0: 甚至有急性的时候都会引起大家死亡的这个个案，我们也都看到。
1: 啊嗯、
0: 那么如果你要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然后不太关注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那么神经系统这种损害呢，它就会出现的早、
1: 哦，
0: 而且出现的症状呢，可能相对就会比较严重、
1: 哦、
0: 啊。现在我们都倡导呢，大家就是当然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了。那我们肯定生活要追求一个高的品质，
1: 啊、
0: 是吧？
1: 没错，
0: 那我觉得好像大家有一些自律性还是非常好了。
1: 嗯、
0: 为了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晚年、
1: 啊，
0: 增加一下自律性。
1: 所以前不久有一句话，我说、
0: 啊、
1: 我听到之后，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自律性越强的人越自由，
0: 是这样，
1: 是不是、啊？那你看，你刚才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有这些自律性，我们不熬夜、不喝酒、不暴饮暴食，那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得病，不得病，我们就不受人制约啊。
0: 当然，
1: 要不然整天就是被人摆弄来摆弄去，是不是、啊？医生摆弄完了，儿女摆弄，
0: 就可以说
1: 哪有自由了？
0: 可以换句话说，那么。自律性呢？你如果自律性比较好的话，你老年就会非常有尊严的生活。
1: 哎，没错，有自由有尊严的活着。
0: 对 对。
1: 如果你自律性差，到老年全给你找回来
0: 啊！你可以做很多，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事情、
1: 嗯、
0: 啊，是这样子。
1: 哎，所以说不要去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遗传基因这块不可逆，那咱没办法啊，这个咱们只能面对现实。但是生活习惯我们可逆，自己可以调节。刚才我们谈到了熬夜。暴饮暴食、过度酗酒，啊，包括这个食用一些神经兴奋的类似于神经剂，
0: 对
1: 啊，
0: 对
1: 兴奋剂啊，这些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伤害，
0: 嗯，
1: 哎，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将来过早的神经系统老化。哎，老百姓，您刚才谈到了，有可能有痴呆、行为异常，
0: 对，
1: 认知这一切都要认知误区。那么到时候你看你自己，生不如死。对吧，活着吧还不像个人样了啊，就像您说的，这可能没事就反复的脱衣服啊，或者说早上事儿就忘光了。
0: 对的，
1: 哎，所以说这些神经系统老化我们可以延长。您刚才谈到有些80多岁老人才有这现象，是
0: 这样的，
1: 是不
0: 是？而且我们有看到现在有好多的这些学者、
1: 嗯、
0: 或者是年轻时候这种自律性非常强的人、嗯、看到老年的时候、嗯、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1: 没错、啊、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对，也可以做很多我自己能够做的一个事情。
1: 哎，前不久呢、
0: 嗯、
1: 我看到一组照片、
0: 嗯、
1: 是介绍中国这个过去上个世纪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是很漂亮的女演员，
0: 嗯，
1: 有些都活到90多岁了，
0: 对，
1: 80多岁都有。哎，那您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不说红颜薄命吗？但是这些漂亮女演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第一，就像您说了，她们年轻时候自律性很强，
0: 对的
1: 啊，她们的饮食、情绪管控的好，
0: 对的，对的。
1: 哎，所以说人到老的时候，人就哎非常的显得年轻。比如说咱们最近在了解到的一些影星赵雅芝。香港的，哎，这都60岁了还参加综艺节目，一看，哎，不见老啊啊！为啥？人家接受记者采访，人家很少情绪波动，他经历3次婚变，啊，他都没有说因此什么，哎呀，酗酒啊啊，大暴饮暴食啊啊，这看不开生活呀，他没有，他仍然自律性很强，
0: 是
1: 啊，无论生活如何变故，我的生活习惯不变。啊，我不生气，您说了，我从来不跟别人生气。
0: 对，
1: 你想是离3次婚的人，他能不生气吗？啊，
0: 对，
1: 但他不生气，他顺其自然，然后饮食规律，啊，生活规律，所以他们永远是看上去那么年轻。啊、
0: 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您刚才谈到了为什么有些专家学者，他们那个时候保持的好。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
0: 就是
1: 啊、这个很重要，你得有认知。
0: 他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哎，
0: 像你说的，就是宠辱不惊，云淡风轻，
1: 哎，闲庭信步，
0: 是这样子的，对。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756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嗯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
0: 哎，
1: 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儿，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啊，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你好，
2: 哎，
1: 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的，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也之前也在商量过，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才结束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儿，我能看着点儿，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说那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去秦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0: 理解妻子的行为，
1: 怎么去解决
0: 啊？
1: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哈、
1: 啊，
2: 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1: 不在。
0: 不在乎
2: 啊。那么现在是
1: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那你就是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1: 我有回去
2: 啊，
1: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
2: 啊，
1: 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1: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是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吗？
1: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 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

0: 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都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了孩子了，就这样。
1: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想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0: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1: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就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啊，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需要耐心啊。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
1: 嗯，
2: 因为她年轻啊，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啊，她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啊，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1: 是
2: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是吧？
1: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2: 方法不得当，
1: 对对对、
2: 啊、
1: 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2: 对，
1: 一定会没有问题。
2: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0: 嗯，已经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0: 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说跟我讲了，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有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

0: 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他们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好的话，真挑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雇月嫂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直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说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你给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的，让妈说的。
1: 他有猜测。
0: 因为
1: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这个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
0: Okay,
1: 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0: 好，
1: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许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2: 嗯，好的。
1: 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我们新换了这个图标啊，就是我的头像现在变成了蓝天白云啊，小小的那个就是我。所以希望大家在选择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天气，也会有一份很好的心情。其实在9月份每年的长春的天气我自己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啊，就是风感觉又非常的小，温度又属于非常适宜的状态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6号啊，9月6号，其实在9月份和10月份包括11月份出游，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选择的。南方那边的天气啊，温度啊，状态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整个的这个风景还保持到你看到的啊景色都是最美的。好了，11的团队我们已经陆续上线了啊，11的团队陆续上线，大概是有30条线路左右啊上下，然后我们这两天会在平台当中给大家啊一直来展示，所以大家只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

好，首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年啊，今年我就是大家之前有看到过我们的介绍吧，因为今年整个的这个中秋节啊，中秋节和这个十一它中间一共就是差了三天啊，差了三天，所以早早的就有人告诉大家，如果你可以请假的话，如果你可以请假的话，你的假期今年变得超长，可以达到13天。中秋节是9月25号啊，中秋是9月25号，今天是9月6号，所以大家自己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就是出发云南的团啊，今年去云南的团队的价格太漂亮了，真的就是价格低到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我自己不敢想象啊，所以之前就有人问过我们啊，跟暑期来比十一的价格会高吗？其实是上上下下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今年如果你能选择在十一之前出发。

的整体价格要比暑期低得多啊，暑期低得多，5680，你没有听错，5680啊，5680。我们这个团队是去往云南的团队啊，八天的行程，一个团最多20个人，大小同价，全程携程四段的入住啊，升级一晚携程五，必备小交通都包含，而且变成三飞了，就是从丽江那天晚上我们坐飞机要去到西双版纳，丽江那天晚上坐飞机可以到达西双版纳。因为如果你要是之前的话没有选择三飞的团啊，就是这个怎么来说，我再跟大家来说，因为这个飞机它有时候飞有时候不飞。我们现在为什么可以升级为三飞，就是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这个从丽江飞到版纳的飞机又有了，有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安排三飞的啊。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要需要从丽江坐动车到昆明，这个时间很长的4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早上你要再从昆明坐动车去到版纳。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从丽江是没有动车到版纳的，现在肯定是没有，什么时候开通我们现在并不确定啊，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升级为三飞了，就是从丽江当天晚上坐飞机就可以到西双版纳，时间长度大概40多分钟，40多分钟的飞机就可以飞到那儿。然后呢，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就在版纳可以住2个晚上，在西双版纳可以入住2个晚上。其实我们这个独立团一直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今年的步子会跨得更大一些。首先是从全部的携程四升级一晚携程五，全部的携程四升级一晚携程五，然后从两飞啊，飞机两个，之前是长春飞昆明，昆明飞长春，从这个两飞升级为三飞，就是从丽江要有到版纳的飞机了，又帮大家节约了时间。接下来就是在版纳的行程当中还新进加入了水底世界这样一个游览的过程，所以整个的行程是非常非常饱满的。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9月28号出发5680，9月21号出发5180。21号和28号这两个日期啊，21号和28号这两个日期给大家带来都是南航的直飞，最好的飞机时间您自己上网去查，您自己上网去看。所以欢迎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进了平台才可以看到最仔细的内容，每天我们都在做什么，每天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啊，什么样的展示，所以大家自己来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9月6号，我们接下来连续三天的时间啊，不算今天的话，接下来的连续三天的时间都会给大家带来所有跟十一有关系的团队，然后大家就可以翻看就可以了。我们一次发表要发表8个，一次发表是发表8个，就是微信平台它有这个规定，最多一次可以发8条消息，多了我们也发不了，所以大家就一从上往下你不断的来翻看就可以了，不断的来找。所以我们向来有什么说什么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说完了我们这个云南的旅行啊，云南的旅行之后，5680啊，大家自己可以看之前所有在假期你出门去什么价格，这个价格超级低，而且飞机还升级了三飞啊，长春独立的团一个团最多20个人。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就20张票啊，你过几天再来找我，你跟我说我现在已经决定要走这个的话，没有了，就是真没有了。好，接下来说啊，整个在贵州11可以出发的团队啊，贵州现在看整个11可以出发的团队只有10月2号，因为10月2号这个价格非常的低啊，10月2号不需要请假，2号走7号回来完。

全是在假期里面的，这个是不需要请假的啊，不需要请假的，每人价格4880，六天的旅行，单人可以出发，不用补房差，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这个价格就这一个日期，这个价格就这一个日期。如果大家想走其他日期的呢，你往前走29、30，你再走11，再往后走，价格都会贵。价格都会贵，这个价格就这一个日期啊，4880。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优质，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而是你看到的整个市面上最最干净的贵州团队，所以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一个真真正正纯玩的团队啊，真真正正纯玩的团队，就跟我们的成都团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朋友来问我们，来讲，就是大家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我们想走你们的团，但是我发现你们的团可以比别人贵，所以我就会跟他说，我说那亲，如果有隐形店可不可以？然后那边说啊，我现在选的也没有隐形店，我说你现在就马上问。马上就问对方，你说现在咱们这个行程是否有隐形的店？他去问的时候，马上就会听到那边就有回复了。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坚持来推荐这个团队，是因为他真真正正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全程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必备小交通全部都包含。所以大家可以随意来比，相同品质，价格最低。每个人只需要加300啊，加300的话就可以来选择带梵净山的行程了。这个带梵净山，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有人说是家里有老人，是不是去梵净山会有点累？这个肯定是相对要累一些，但是我们也一样是必备的小交通都包含，就去梵净山这个必备小交通也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全程下来小交通要一个人要300多，全部下来小交通要达到300多，所以你就来看一下啊，这个梵净山它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不到最山顶，不是爬到最顶上的时候是坐缆车可以上去的，但最后的100多米是需要你自己爬上去的，最后的100多米需要你自己爬上去，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要求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来出发啊，随时来享受我们的旅行。就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团，在11期间它是一个价格，平常是一个价格啊，旅行都是这样的，旅行它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看好了，你是要什么时候出发，你需要什么样的行程，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啊，15643117370，15643117370，因为我们现在的平台已经升级了啊，它升级为企业号之后，现在我们这个平台是有自动回复的，所以发现有一些朋友给我聊天的时候啊，发现啊，我都会马上给大家回复，这个回复是来自于这个它系统的自动的啊，自动的给大家的回复。如果你想来联系我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马上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湖北的恩施。就恩施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很神奇的啊，就是不是一年四季可去，你看整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推，夏天的时候7月8月它是正当雨季，就是它的雨水会特别特别的充沛，不大适合去。你看贵州也下雨，但贵州的雨季和它的雨季完全两个概念，贵州的下雨的时候是让黄果树大瀑布特别特别的壮观，因为水量会多，然后在整个行程当中你去了是走走停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雨也是偶尔会下偶尔会停，根本不耽误你去玩啊。就是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旅行，确实有朋友这样，有人就会问我，上来就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个鹿鸣姐如果下雨怎么办，
都是啊，就是咱们是正规的旅行，都有合同的啊。如果真是天气原因某一个景点您去不了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费用，我们会退。

退给你，或者会由其他的景点代替啊，因为本身我们是有正规的合同的啊，正规的合同，所以这些不用担心。但恩施这个地方不一样，恩施如果它要下雨的话，它有很多地方是进不去的，车是开没有办法开进去的。所以如果你想去恩施，就是对这个地方一直感兴趣，就是想去看看，因为它比较特别，非常小众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想去恩施的话，那就是一年抓住两个时间，四月五月，六月份也可以去啊，但是六月份建议大家就是偏上，就是六月初去，因为它六月下旬开始下雨。然后还有一个时间段啊，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九月十月也可去啊。所以就是恩施它属于正当季，因为它这个地方它是地处于山区啊，所以我们一直坚持给大家推荐最高标准的恩施团队，真的纯玩，一次性可以玩两个地方。今年飞机时间很好，有时间可以去重庆来溜达一下。我们现在的行程是怎么样的呢？你出发的当天我们是飞重庆，从重庆当天就坐动车就去到恩施了，当天就坐动车去到恩施，然后在恩施溜达一大圈之后，在倒数第二天再回到重庆，当晚是在重庆入住的。然后返程的飞机是晚上的六点多，这样的话就大家是有时间在重庆还可以稍微溜达一下。所以这个啊，就是但是我们得跟大家说好了啊，就是什么是你的正规行程，正规行程肯定是恩施啊，但为什么这个飞机要飞重庆呢？实际上来证明，就是飞重庆的飞机要比你飞到湖北其他地方，就是飞到四川的重庆，要比你飞到湖北其他地方这个飞机，它的整个坐动车的时间要短，就整个行程里会节约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来坚持来推荐的是飞到重庆啊，飞到重庆。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我们来说一下恩施。恩施29号、30号、11号、2号都可以出发，29、30、10月1号、2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5580，然后再往前9月24、25、27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5380。如果再往前你还可以出发，就有些朋友说我不需要改这个假期，我可以再往前出发，那你这两天看平台，它的价格是4380，一个人差1000块钱，这是肯定的啊。就是旺季和淡季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日期在这摆。但是恩施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团队啊，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因为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目前为止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去往恩施的团队当中，它是性价比最高的，然后它的价格又不是特别高。好，说一下啊，怎么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方法跟以前一模一样，先把你的微信打开啊，你的微信打开，然后看一下右上角绿色图标的微信打开，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然后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所以大家一定是先进入到我的公众号里，然后现在我们在系统上来设置了一下这个自动回复，不知道现在这个自动回复啊，我们先用几天嘛，先感受一下看看行不行啊，如果不行的话，鹿鸣在后台再把它取消。就是因为之前吧，总有朋友喜欢啊，在这个平台上给我留言，但我会说啊，说跟大家说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留言，有需要打电话就可以了啊，直接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在我自己看来，就可能有一些事情困扰了你很久，真的是属于想不通的一个状态，或者自己一直在一个情绪里憋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通透。

0: 下的话，那旅行绝对是你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因为我们介绍的都是团队游，有时候有人说啊，我不喜欢团队游，没关系，不管你喜欢哪一种，你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平台，为你的行程做一个参考。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的平台，为你的整个行程来做一个参考，这些并不影响。它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当你出游的话，去到了一个你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地方，然后看到风景，然后在身边有爱人朋友啊等等一系列，就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心情这个东西，当你调整好了，所以整个的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完美。所以在整个旅行当中，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为什么有朋友反反复复跟我们出发，就是在调节心情这一块啊，我们绝对是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啊。旅行嘛，旅行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别人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风景，然后给我们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心情。一定啊，一定啊，当你被一些什么事情所困住了，或者是最近的心情啊心态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你都可以选择一场旅行。旅行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啊特别的好。我想到了之前去年吧，去年有一阵子啊，去年有阵子的时候，我会有点就事情太多了吧，放在一起有点焦虑，会有点头痛，然后去看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后来都给我的答复就是说，可能是精神过于紧张啊，精神过于紧张，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当时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你只需要放松就可以了。只需要一个放松啊，只要需要一个放松的过程啊，然后去放松了之后，他告诉我就是说，你去旅行嘛，你本来就是做这个的，干嘛不去旅行一下呢？回来之后发现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好，很舒服。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156-4311-7370。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听歌来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十一可以出发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会一一向大家来做介绍。
1: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2: 陆明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啊。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13个整年啊，真的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啊！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欢迎来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今年。

们的平台又做了一个整体的升级，现在升级为企业微信啊，更加的专业和权威。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解。平台号码我再来说一下，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啊。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好了，我们现在主说的啊，就主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诗一的团队啊。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我们接下来的3天的时间会把这些团啊，通过加上今天啊，一共30左右的团队会给大家都展示下来。我们的平台一天最多只能展示8个团队啊，这个是系统有这个规定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马上来说一下去潮汕的团。潮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啊，就是我们平常都不推荐啊，因为它时间点也卡得非常的怎么来说呢，精确吧，非常的精确啊。在5一之后我们会一直推荐往推荐到6月份开始，这个地方就比较热了，我们就不推荐了。然后接下来呢，在暑假的期间啊，你看不着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介绍。每年从9月份开始，立秋开始，这个团队又出现了，然后进入到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明年的1月份、2月份都是它的黄金时间啊，在过年的时候去都没有问题，它的季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对于潮汕，我自己很喜欢。它是一个小众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要吃的有吃的，要风景有风景，要海有海啊，就是还有要好吃的有好吃的，你就是可劲儿造就行了，好吃的东西还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今年给大家现在推的这款啊，就是在10月份出发的这个团啊，这个团它的价格是相对划算一些，4380，10月2号出发，10月2号出发，亲民小众的潮汕6天的旅行，因为它入住的是三钻连住5晚，含的是南澳岛。如果你对这个入住你觉得级别有点低的话，你可以选我们有这个希尔顿的入住的，但整体一个人价格要贵1000多往上，整体的价格一个人要贵1000多往上。所以大家就是你自己按照你的自己的需求来啊，就是你想住条件更好的，那你就选住在希尔顿的，如果你觉得三钻你可以，那你就选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平台上推三钻的酒店的行程特别的少，唯一唯二嘛，飞机都是一样的啊，飞机都是一样的，行程也是一样的。我们向来有什么说什么，把行程和内容都给大家展示出来，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行程，喜欢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在平台当中都有展示。然后飞机都是同一款，都是南航的飞机啊，因为长春飞机啊，大家可以看，有时候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评就是会给大家介绍说这个飞机取消那个飞机取消，然后我们都会跟大家说这个不是我们来规定的，我们也没有那么个权利，你大家自己去查一下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长春飞机啊的这个飞机就是去程的时候可能相对有点晚，但是整个啊，我们长春这边飞过去都是这样的，然后在回程那天的时间就比较好了，回程那天是下午1点多的飞机，晚上6点多到，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经停义务，托运的行李是20公斤，手提是8公斤啊，就是正儿八经的南航飞机。

以去到的地方非常的多啊，不仅是可以看风景、看海，然后看这个古城，另外还可以吃到当地的好吃。我们在行程当中就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牛肉火锅，就是我们这边吃的潮汕火锅啊，到那边就会吃到更正宗的啊，更。

正宗的。然后另外在行程里为大家安排了也是有这个自助餐，有时候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啊，它中间没有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到古城，去到古城里它本身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吃东西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啊，就是让大家品尝当地的特色嘛，就告诉大家大家就花不了多少钱，哎，真是10块20块呢，你就自己就可以在那儿吃当地的美食了啊，就是来品尝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啊，比如说这个行程里就有那种体验，就是像出海打鱼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然后那个生蚝大家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啊，我们是有赠送的，如果这些不够吃的话你就可以那个自己花钱再接着买。另外就提到了就是这个地方它还有表演，还有表演啊，就是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整个行程里面的内容都包含的非常的详细。赠送了299的套餐啊，赠送了套餐。第一个是我们要感受一下南澳岛的海上风景，我刚刚说了体验一下，在当地来现场啊把这些东西打上来，什么生蚝、鲍鱼、扇贝啊，这东西来吃是什么样的感觉。完另外呢还有游船的观光，游船的观光来品尝生蚝，每人是半打，然后品尝当地的海鲜粥啊，这都是到潮汕的时候每天必吃的东西。另外还会安排南澳的海鲜大餐啊，龙虾鲍鱼餐，然后升级的是汕头的五星级酒店啊，豪华的自助，然后另外里面还有牛肉火锅。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景很漂亮，吃的又很好啊。此外我们还要看表演啊，就是要喝这个功夫茶，然后看这个莺歌舞，这一系列都是当地的特色啊，一个都没有把它放过，就大家仔细来看一下就可以了。你需要的话啊，10月2号出发，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每个人的价格啊，这个价格是很合适的啊，4380，价格非常的低啊，在11出发，不需要请假的团队啊，不需要请假的团队。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什么团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团他不需要请假，那个团不需要请假，不是随便说的，是因为他真切的可以做到。然后接下来提到了9月30号晚上去到新疆的团啊，这个新疆的团他也是不需要请假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晚上出发，9月30号晚上的飞机啊，长春飞乌鲁木齐，11的新疆还有很多朋友惦记啊，我们就来了这个日期啊。其实实话讲，在11期间啊，去到新疆它温度是有点低了，但是价格也漂亮啊。在11出发，完全不用请假的团，每人价格7880元，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真纯玩的团队啊，真纯玩的团队。然后首选就是南航的飞机，然后这个行程里就内容给大家都展示，而且现在你去到这新疆货真价实的大秋天，纯秋天。那个青海甘肃也有人跟我们要啊，那青海甘肃我们这两天也上来，也有11出发的团，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青甘的县当中啊，11的时候是极少极少，但是就有朋友来要，就像我们这个新疆团，大家都打电话就非想去，一定要去，那就去吧。那您这么想去的话，那您就去，没有问题的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行程，它全程没有购物，零自费，零娱乐，零车销，零擦边。承诺进店的话，每人要赔付是5000块钱。我们是真的纯玩，就是说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它就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我们给您推荐出来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是真心真意的啊，真心真意的给大家来介绍，而不是说哎呀你看起来都大概的差不多，这个行程跟那个行程差不多。现在旅行啊太透明了，大家可以自己随意来找。这里我们今天也要说一下就关于低价团啊，因为我有时候就我的听友会给我打电话啊，就会直接会跟我说那个陆明，我要去那个云南旅行，然后现在人家收1600一个人包机票，我就会非常震惊的问他，我说多少钱？他说1600一个人包机票啊，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他说哎呀都说了，说的可好了。这个怎么来说呢啊？后来就是我们
做旅游的朋友里面啊，真是有人敢试了一下，就是毕竟我们要尝试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分了两种，一种嘛就是说你到了当地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说，大家不要报低价团。其实这个价格你来问我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相信，就你觉得从长春去到昆明去玩，别说你玩八天，就玩一天，就你飞过去，他就这个机票，他在淡季的时候就只够您飞过去，就这个1600块钱只够您飞过去，您飞回来都不够，这个票款都不够。

旅行它是团队机票，它是有成本，它不是说风刮来了说哎这个票刮来了不用花钱，不需要，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团队票它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就1600的价格其实你自己是完全不相信的，但是你还要去冒这个险，没有必要。然后有他说稍微好一点点的啊，就是说这个团队他要是稍微好一点的话，你要走某个日期，他会跟你说这个日期你补几千块钱，那个日期补几千块钱。然后还会有朋友说啊，那不对啊，他就补了，他现在就补3000了啊，那才4000多，那也比你们的便宜啊。我说他品质不一样啊，我说我假如说你就亲爱的你非要说准了我就要3000多去趟云南，那我们就把3000多的这个行程发给你，然后把里面的过程都给你讲一遍，它是什么样子，哪些东西需要自费，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就是最底最底最底的，但是到当地的时候你还要有很多的花费，很多的花费。但有些东西啊，它这个价格其实你自己都根本不相信，那就不要去尝试。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就是它会让你补特别多。前两天啊，我们昨天那个游轮的那个张哥来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他的一个同事家的亲戚啊，就是也是看到了游轮，说游轮啊，正常我们这边要卖4000-5000，反正网上告诉他了，说那个只要交一个人的钱就可以走3个人。他说我们自己就是坐游轮的，我们就要尝试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个是怎么了？是你交了一个人的钱。交了一个人的钱，过一会儿就能给你打电话了，他就会告诉你啊，这你要出发的这个日期是肯定走不了的，你需要一个人要补6000多啊，就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它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所以跟大家来说，当这个价格低到您自己都怀疑，1600，咱们别说上云南，就是现在你把机票钱都省了，在长春，就在长春当地，你是待8天，你这1600你都得省着花，而且住的条件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你都不敢吃什么东西，出门打车你都要精打细算，你在长春都很难下来，就1200，这8天嘛，按200算，没有飞机啊，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在当地来生活，你要出门去，你要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玩，你还要住酒店，就是这个你都要精打细算，都不一定能下来。你去趟云南，往返有大交通，在当地还要吃住玩，这个价格怎么可能下来呢？那是根本就不会下来的啊！所以每次说到低价团的时候，我们就要多说几句，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你自己心里是完全不相信的，完全不相信。所以在这样的团队面前，就大家不要选择，真的是不要选择。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好多的地方，其实我们一般就一个团型或两个，一般就一个或两个，就只是这样了。为什么没有更多的选择？就是陆明已经帮你选好了，真的是已经帮您选好了。我们的推荐的团队都是走了太多太多的人，一年当中有多少人都帮你去过了，帮你验证过了他没有问题，我们才会在平台上反复向大家推荐。我们有些行程都推荐4-5年了，真的，像我们说的云南的长春的独立的这个团，它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它现在一升到之前是全程3钻，然后升到全程的4钻，4钻当中升级1晚，携程5钻，然后现在又升级到3飞，就是说从丽江到这个版纳，这个飞机要一起来，我们又把飞机票加到了里面，3飞的飞机，然后在版纳还可以住2个晚上，就它都是在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的。就是它这个价格啊，就是价格是您自己认为它很靠谱的话才可以。就像我想到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说去北京旅行也是这样的问题啊。曾经我有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在网上看到了去北京啊，去北京玩5天啊，一个人是800块钱，他又问我这个能不能走，我说肯定是走不了的。那我说您从长春去北京你怎么去呢？你就坐火车，就咱坐绿皮儿，咱们坐的卧铺往返要多少钱呢？在北京住一晚酒店您知道有多少钱吗？就是随便一住啊，就随便一住，
您都不敢说住的多好的怎么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就是你要选一个很偏僻的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它一天晚上都要在两三。

百，这是肯定的啊，就是肯定的。正常的双人标间，它都是有一个成本价格。像我们现在推的去北京的团，住的是国泰，就是去北京啊，就跟大家来说呀，咱长春去北京五天也好，六天也好，它的成本价格都是在2000上下的。就是肯定是在2000上下，因为去到当地的时候，你整个的交通费用会更高，这是肯定的。因为你住一晚，像我们现在推的这个国泰，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平常它最便宜的时候，一天晚上要在500上下，稍微日期临近一点，它要达到700多。然后有人还问我们说，在11期间我们为什么没推北京啊？因为一是长春去北京的票特别不好卖。特别不好买，我说这个2000上下的价格都是跟火车有关系，你要坐飞机那价格会更高，但是平常2000多大家都觉得啊很划算，老人孩子去玩的很好，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旺季的话啊，它的价格都要翻倍的，就是很贵的。长春真的去北京旅行一下的话，它不是一个很便宜的团队啊，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它也是它整个的成本要高很多。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更好的想来了解我们的行程，一定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平台从推荐到现在为止，13年以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啊，你要问我哪个团说最好，毫不夸张的讲，成都。我们成都加九寨的这个团啊，它是八天的团，我们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非常非常干净的团队。我们真能做到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包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每人价格4480块钱，包含的必备小交通就是270块钱，携程四段的入住，南航的飞机。最好的飞机时间就是现在，九寨它的旺季已经到了啊，真的全年当中它的九寨的旺季就已经来临了，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温度天气你都会感觉到特别的棒，所以这个地方是值得大家去玩的啊，值得大家去玩的。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有时候你看完了这个团队你很喜欢，然后你没有报名，因为我总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就是跟我说啊，我犹豫两天，我要请个假，我再感受一下，等你确定好了，我现在就这个假期有假期了啊，你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没有机票了，然后你还会跟我讲，你说我在网上查了有票，我说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是团队票，我们是团队机票，就是一模一样的时间，我们拿的是往返的团队机票，所以八天这个行程非常的划算。这个出发日期是9月29号，每人价格4480。如果你想去成都这个地方，想去九寨，想去黄龙，你就选我们这个团队的时候，你可以选29号这个出发日期啊，真的是29号走，然后他是10月6号回来之后你还可以休整一天，然后再去上班。价格啊，是这些年来当中啊，在11期间最划算的一次，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咨询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yes, yes.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和您来准时见面。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在11期间可以出发去到张家界的团队啊。9月28号、29号出发，每人价格4080；10月1号、2号出发，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每人价格4680，大小同价，完全不用看日期啊。需要这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然后10月3号出发是4380啊，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这样。他要是差这个在这个日期方面的时候，他会价格上会有一个上下的浮动。好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旅行，你只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得到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您现在选择的调频是 FM100.1 啊，鹿鸣的乐游吧。下周我们的平台会持续来更新啊，大家想要看11的团队千万不要错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直播间里也同样请来了许多位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儿童广播剧的小演员们。
3: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非常的热闹哈，有好多的同学现在呢都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台上了。一会儿的时候就让我们依次的来认识一下他们哈。
2: 好吧，我们从哪边开始？呢，举手示意我们啊，从这边来。好，那您准备好了吗？
3: 有请这位同学，你先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把麦克风拉到自己的旁边，我们准备来介绍自己，调一调他的那个高度都可以的。
3: 对，可以往下再压一下。
2: 来吧，跟我们说说你是谁，你来自哪所学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英才4年16班的周百多，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医护人员春妮。
3: 哦，
2: 春妮，这个角色呢，我们先做小小的梳理，
3: 好
2: 啊，争取今天少剧透一点。昨天来直播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太激动了，
3: 是
2: 啊，我们剧透的就相对多一点。春妮这个角色呢，其实也是《红小鬼》的广播剧里边一个小红军。他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还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医护人员，他只是这一批红小鬼里边呢，比较懂得医术，负责帮助大家的这么一个小红军。所以呢，春妮儿也是个小孩儿。
3: 就是红小鬼当中的卫生员。
2: 对，小红军当中的卫生员。虽然我们的这个台词给了咱们这位小演员，他是一个医护人员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剧中，他承担了很多。他帮助了别人很多，是不是？在遇到我们是过草地那集是吗？咱们是过草地那集吗？说话，你光点头还是不行的啊。
3: 是的，
2: 咱们的这个情节是过草地，小满掉在窟窿里那个吗？
4: 对，
2: 对吧？
3: 对，
2: 虽然在整个这部戏里边呢，孩子们，他所有出现的受伤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安全问题啊，都是春妮来负责。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其实春妮也是个小孩儿，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有担当的。在这个整个这次我们表现的这个队伍里边呢，特别特别的温暖的这么一个姐姐的形象。
3: 哦，
2: 尽管她的年纪，不是那么特别大。对吧，
3: 就比这些孩子稍微大一点点。
2: 哎，对喽。其实按我剧中的设计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同龄，
3: 差不多，
2: 他们基本上就是同龄。好，我们认识了春妮这个角色的声音。
3: 是的，欢迎春妮，
2: 欢迎春妮这个角色。好，接下来旁边这个男生，这回也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是来自于哪所学校，你叫什么名字，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汇仁学校5年11班的张伯纯，我在广播《红小鬼的长征》里饰演柱子这个角色。
2: 饰演柱子这个角色。昨天啊，你的两个小搭档。

0: 当石头和山娃都来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呢，在整个的这个角色分配的时候，石头呢就特别嘎，山娃呢就特别顽强，然后柱子，哎，你听这个名字，你再听他的这个声音，咱们不去说咱们这个小朋友他实际的性格是怎么样，这个声音听着就很敦厚，
1: 对，很憨厚。
0: 我在分配柱子和山娃还有石头的台词的时候，确实咱们的同学，咱们现场分配啃词儿的时候啊，这个剧本围读的时候，你们都发现了分配这三个角色的台词其实是很吃力的，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说话的感觉各有不同，
1: 各有特点，
0: 各有特点。然后柱子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呢，他们可能没看过射雕英雄传，看过吗？没看过是吧？你们看过吗？太早了是吧？但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一定看过的。
1: 对，因为他太经典了。
0: 哎，回家你就跟他们说，说我这柱子这角色啊，就是按照郭靖的感觉设计的。郭靖是一什么感觉？
1: 憨厚。
0: 憨厚。踏实，有侠气担当啊！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尽管不是那么特别的精明，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代大侠。
1: 是的，
0: 在小说里边呢，他后来也变成了英雄。这是我对柱子这个角色的感觉
1: 的理解。
0: 哎，你听刚才这个小演员他的这个声音感，有没有点柱子那意思？
1: 特别像，
0: 特别有是吧？
1: 特别贴合这个角色。
0: 你再给我们说两句行不行？再给我们来两句。你
1: 说
0: 点什么呢？
1: 说柱子的台词吧。
0: 你柱子台词能不能想起来了？
2: 能
0: 想起来，冲着麦克风给我来两句柱子的台词。一句就行，一句就行啊。慢慢找。一句就行，特别严谨，找台词，找台词，那你这样，你先准备准备，我们让旁边的同学
1: 来介绍一下，
0: 来介绍一下自己，来，
3: 大家好，我是惠谷学校的6年2班的安慕希，然后我在《红小鬼》的角色中配演的是小川。
0: 是这一集的小川，
1: 这一集的小川。
0: 对，小川这个名字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系列广播剧里呢，它有着不同的形象。每一集当中它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整体红小鬼的这个长征的序列里边呢，同学们录的这一期，应该是第四集。应该是第四集，但是你们这一批孩子录制的版本里边呢，你们是第二期。
1: 对，
0: 在你们这一批的头一期里边也有一个小川，那个小川呢，就是他一定要跟着队伍走的那个小孩，
1: 很执着的，
0: 很执着的。然后走到了雪山草地的时候，在咱们过草地的这个情节里边，哎，小川，你自己也说说，你这个角色还是一个新人吗？还是吗？
3: 不是，
0: 不是了，是吧？面对着山娃，面对着柱子，面对着石头，你俨然有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了，对吧？那、你冲着麦克风说呀。好，这是小川这个角色。这边呢，我左侧的同学们已经依次做了自我介绍了。
1: 对，
0: 我们
1: 接下来有请我右侧的这几位同学也介绍一下自己。
0: 谁先来？
1: 对，有请你先来吧，可以吗？
0: 这刘琳举手了。
1: 好的。那这位同学先来。
0: 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惠谷学校3年23班的刘若琳。我搁《红小鬼》里面饰演的是玉霞。
0: 玉霞。
1: 玉霞。
0: 你听这个名字啊。玉霞这个名字呢，其实就特别有乡村的风味。她呢是那种家里边的长辈儿对这个小女孩有着温润如玉美丽如霞的这种期待的这么一个感觉。她一定不会是大城市里边的名门望族的家里边的那个小姐的名字。所以玉霞这个角色呢，在整个剧里边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乐于助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格色。在小满，昨天我们这小满来了，在小满掉到这个窟窿里的时候，在小满对沼泽地，在小满的这个鞋掉了的时刻，在石头、山娃、柱子他们融入这个团队的时刻，当他们脚滑歪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玉霞的角色呢是在和春妮儿做配合，和小梅他们是有配合的，来帮助着大家完成救治 老团友，融合新团友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玉霞这个名字你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1: 是的，
0: 你看刚才我们这位同学在做介绍的时候，他说话的这种慢慢悠悠的这个感觉，
1: 很安静的感觉，
0: 哎，我也觉得挺符合这个角色的。
1: 是的，
0: 其实呢，这个角色是后来创作出来的。你刚来的时候呢，我对这个角色是很犹豫，我要不要加入这样的一个人物放在咱们的这一部戏里边？但是你出现了之后呢，我就针对我们当天聊天我对你的印象。加了玉霞的戏在整个这个广播剧里边，所以这是玉霞角色的由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
0: 啊，这是我们这一集的。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二年级七班的牛以行。这次我有幸参与吉林广电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节目录制，在剧中饰演阿秀。走进录音棚录广播剧，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新奇的体验。
1: 哦，好，阿秀，
0: 谢谢，
1: 谢谢。
0: 阿秀不是跟这一批孩子一起录的吧？
1: 阿秀录的是第三集，
0: 对，就是。小川是后来的那集，对不对？哎，对喽。所以你看，这个那一集里面的那个阿秀，他的这个感觉呢，就比咱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草地上这一集的阿秀，显得要结实很多。你知道吧？就是草地上这一集的秀秀
1: 啊，很弱，
0: 他用了两个秀，叠在一块儿。为啥叫秀秀？
1: 秀秀
0: 就更弱一点。但是你看咱们第一集里面这个阿秀，他就相对呢声音也结实一点，
1: 是的，
0: 这个活力感也更重一点。哎呀，我当时设计这角色真是很用心。
1: 是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都特别符合孩子们的声音特点。
0: 对，接下来呢？
1: 来，
0: 我要隆重的向大家推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一批次里边的第四集啊，第四集这一批次的第二集里边的，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声音，我为他调整他的戏份的时候，真是用尽了心思，就想把他的声音特点发挥到极致。我们请他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4: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北湖明达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古秋阳。我在《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中饰演的是春兰。
0: 春兰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自己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4: 我觉得他是这个里面比石头他们大一点点的那个姐姐之类的。
0: 你觉得性格是怎么样的呢？
4: 性格是坚强，
1: 勇敢，
4: 遇到困难不退缩，
0: 而且非常友好。古秋阳在我们试音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里边呢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劲头，
1: 很正。
0: 对，你看你也捕捉到了是吧？非常的正。所以当时在这些女孩子里边，我给她什么角色呢？其实她这个角色如果在前边出现的话，就是小川这个角。因为在这一部戏里边，这一部里边呢，小川呢是这个这批孩子的哥哥的感觉。然后呢，但是小川就没有办法在后面去这个完成，我们这个春兰这个角色所能承担的这个任务。如果把它放在前边，它就会盯春妮的这个感觉。可是它的那个声音这么正啊，这么直，这么有力量，又显得呢和春妮那种温柔又不太一样。后来我决定，我也给你讲过这个角色的这个意义是不是？就想请他呢在队伍里边掉了队的石头、山娃和柱子，在终于随着这个小川他们的这支队伍走出草地的时候，找到了自己原来所在的队伍的时候，忽然碰到了一个平时就很照顾他们的一个同志，就是春兰，是吧？这个姐姐，哎呀，山娃、石头、柱子，你们还活着啊！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来了，太好了！我们到处打听你们的消息，我们这两天还在问呢。然后呢，借着春兰的口讲述了在长征历史上一个真实的小红军的英雄故事。 就是云贵川的故事。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云贵川的这个声音呢，云贵川的这个故事呢，用春兰的这种很正的声音讲述出来，很标准的感觉把它讲述出来，我觉得更有力量。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春兰再成长的话，他就可能是这个队伍里边的政委。
1: 哦，
0: 他是这个方向的。
1: 明白了。其实我知道，就是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每一个角色咱们都是反复试了很多次，然后呢去找到最贴合他们的声音，最贴合他们的性格特点，我们去给孩子们分配的。当然分配之后呢，根据我们这个剧情，也根据孩子们的特点，我们也反复的调了几次的稿子。
0: 对，
1: 确实是在整个这个编剧创作过程当中，施展老师这儿是费了非常多的心思的。
0: 一切都是希望呢，一是我们传播长征的知识，传播长征的文化，另外呢，
1: 传承长征的精神，
0: 对，另外呢，也是让孩子们在饰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让他们都有好的感受，
1: 对，
0: 都有适合自己的角色。让他们有了这个好的感受，让他们愿意去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才会更主动的去了解长征的历史。
1: 是的，
0: 去接受这一段伟大的宏伟的历史对自己的精神上的洗礼。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们，你们通过录这个红小鬼的长征，你们是不是对于长征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了解？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孩子们去分享一下各自的感受吧。
1: 好的，
0: 好吧，从谁开始呢？这回谁举手谁开始？又从这儿开始，你这手一动，刘若琳每次，因为他我正好在这个屏幕的缝里边，我说谁开始呢？他的手一动，我以为他要举手呢，然后他马上手指往那边一指，就这边，他对方点将了，这边可以先开始吗？这边可以吗？不行，小川，作为大哥，你是不是得起一个表率作用？
1: 对，
0: 可不可以？没问题，
1: 来吧
0: 、你看这就是我在这个队伍里边选的这支队伍里边的小哥哥形象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小川的角色。说说你的感受和收获可以吗，小川？好，对着麦克风开始。
3: 就是我在红小鬼的中，就是有一点队长的感觉，然后作为队长的话有责任心，然后也想带领大家快点追上队伍。然后呢，后来就在就是小满他们掉进那个泥坑里的时候，我看就是其他的小队员们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在那个红军长征就是第二集的这一个过程中，他们也成长了，也更团结了。
0: 成长了，更团结了。
1: 嗯，
0: 而且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还动了一个坏心眼，动了一个小心思，因为山娃他们呢是掉队的，而且掉队的理由呢，在今天呢看来呢还是挺好笑的，是吧？所以呢，小川在里边呢，他有一点点的言语上的逗弄，他管这仨孩子叫啥？小川，你还记得吗？
3: 记得，掉队的。
0: 对，管他们叫掉队的。
1: 哦，
0: 那你说这仨孩子能乐意听吗？肯定不爱听啊。
1: 对。
0: 但是呢，就从来不敢反驳，
1: 因为
0: 他真掉队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真掉队了，憋屈啊，生气呀、又不能说。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队伍的时候，遇到春兰之后就说，我们丢人了，我们丢人丢大上了，我们掉队了，太惨了，太难受了。春兰说，掉队有啥丢人的，
1: 就是啊，
0: 对吧？这个小红军能干大事儿。然后是咱们里边谁说一句角色，说你们之前还帮着我们救小满来，是谁的词儿？是这个玉霞的词儿，是吧？这举手，默默的举手。是玉霞的词儿，说你还帮着我们救小满来着。然后这时候柱子就补了，说这个对我，主意是我出的。然后春兰呢就非常非常正式的说，那小红军里边也有英雄，
1: 当然
0: 就把这个历史上真实的英雄事件就给带出来了，
1: 云贵川的故事给大家讲了。
0: 对了，但其实呢，这个山娃柱子他们掉队的这个事儿啊，虽然 这事儿不是发生在他们三个身上的，但是历史上我给大家讲过，有没有真实的发生过在过草地的时候战士们因为肚子疼上厕所然后就没赶上队伍的这种事件，有没有？
2: 有，
0: 是吧？这个事儿是真的，
1: 是根据原型改编的。
0: 哎，对了，然后呢他们掉队的时候呢，其实是明明可以看见前面队伍的队尾就没追上。换成是今天，假如我们看到班车走了，或者你们班有一个集体活动然后走了，然后你还能看着他们，你没撵上你是不是也得喊呢？对不
2: 对，
0: 是不是得喊呢？这等我一会儿，我说谁谁，我还没走呢。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里边掉队这仨孩子没喊呢？
1: 为什么呀孩子们？那
0: 来来来，你说
4: 因为他们是害怕敌人发现他们。
0: 对了，长征是一个秘密行动，不能够走到哪儿就大肆宣扬我们在这儿呢，就让敌人过来追，这是不行的。你看这个在之前孩子们都不是那么非常清晰，都是通过这一次广播剧我们就了解了这段历史，是吧？好了，这边小川这个我们左手边的这个阵营呢已经有一个人说了自己的感受了，我右手边的这个阵营里边是不是派一位代表出来说
1: 说
0: 感受呢？
1: 也来先来说一说
0: 谁来呢？啊，这个春兰来，玉霞来，还是阿秀来？
1: 谁先来？
0: 阿秀刚才跃跃欲试，想要说说自己的感受，要不然这回你先说说，可以吗？
1: 来，有请阿秀，
0: 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哦，不愿意啊，不愿意，那你俩谁来？春兰和玉霞，行，来吧，
1: 来。
0: 你看啊，这时候他这个未来的政委的这个感觉，哎，就来了，好吧。
4: 在这次参与《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体会到少年革命者顽强不屈的精神。对比他们，我们现在坐在温暖的教室里，不用挨饿受冻，更要好好读书。我感到生活无比幸福。作为一名红领巾的讲解员，今后我会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长征精神，好好学习，勇敢追梦，以实际行动不负先辈的付出。在这里祝愿我们的民族繁荣昌盛，愿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原来是红领巾讲解员啊。怪不得有这样的气质和气势啊，讲得真不错。其实我听他介绍之后啊，就真是觉得大家在这次广播剧的录制和经历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了很多收获，是吧？
1: 其实我听他说完了之后，我是非常感动的。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呢，孩子们通过这一次红小鬼广播剧的录制，他们对于长征精神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你看他想到了在那个年代和我们现代的幸福生活的一个对比，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珍惜，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创办这个策划这个活动，或者是说策划这一个录制红小鬼广播剧的这个初衷吧，
0: 对，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理解和更深刻的感悟。
0: 那个年代啊，在90年前，一群有着坚定的信仰的人，一群有着宏伟的目标的革命者，他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就怕实现不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哎呀，说到这儿就想到了这个咱们长征组歌里面那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个段落，就是现在一想起来都十分的激动，不抒情了啊！让孩子们继续谈一谈感受，来吧，又到了这边了，你们俩谁先来？
1: 来，
0: 柱子，这个春妮，你们俩谁先来？要不你俩那个石头剪子布吧，行不行？我点了啊。你先来吧，好吧，
1: 好，来邀请春妮儿，
0: 有请春妮儿。春妮儿不只是在这个角色里边饰演了一个人物，也是我们这一集里边承担了一部分旁白的任务，是不是春妮儿？
4: 对，
0: 说说你的感受先。
4: 参与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录制，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饰演长征路上的春妮，还有录制部分旁白。为了配好春妮，我努力体会角色温柔又坚毅的内心，想象行军路上的艰苦。录旁白时，我要调整语气，带领听众走进那段岁月峥嵘的故事。
2: 录音常常要反复重录，打磨语速和情绪。虽然辛苦，但让我对红色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感受到红小鬼不怕艰难、心怀信仰的力量。我希望能用声音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今后我也会继续练习朗读，传承红色精神。
0: 嗯，我听春君讲这个，我忽然想起来当天。

0: 一个细节，
1: 嗯，
0: 春娟，我记得就是你们可能都记得啊，尤其是阿秀在这儿，阿秀因为是另外一集，和他们五个不是在同一集里边，所以这两集我都说了同样的话。嗯，我在进入到这个录制间里边，我去要为大家进行导演的过程当中呢，我说我先跟你们道一个歉，今天我很有可能态度不咋地，先跟你们道个歉，先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啊。但是你放心，我肯定依然会态度不好的，因为你要是做不到，我一定会反反复复的要求你们做到。你们有没有在我手下就是台词录制的时候，
1: 嗯，
0: 从来我没让你停过，从来没让你重复过，就是一次就过了，然后每一句都是一次过一次过，我从来没带过你们的，有没有？举个手我看一下。没有，说话，一定得说出来。
1: 有吗？
0: 没有是吧？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说我要凶一点了啊，我说我要凶一点了，因为你知道十几二十个孩子他们凑在一块儿，然后我在这边带戏，同导呢在旁边那屋带戏，就照顾不到的是他们真的就像是小麻雀似的，唰唰唰唰唰唰。
1: 对，因为都在一个录音棚里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录音棚当中的这个麦克风，它的收音效果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0: 起好，
1: 对，
0: 嗯，
1: 非常敏感。那么在收音的时候呢，一个同学在前面去说，后边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个翻这个剧本的声音，
0: 嗯，
1: 都是可以收得进去的。所以呢，就是前面这个孩子角色感觉可能刚刚找到这么一点点，
0: 哎，对了，好不容易，
1: 后边的孩子可能就突然之声啪就出了个声音，
0: 哎，对了，
1: 啊，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
0: 崩溃了，
1: 哎呀，这条录的这么好，这个怎么就用不了呢？
0: 太可惜了，
1: 对，就会觉得特别可惜。
0: 但是孩子们因为是刚进棚，
1: 对，
0: 其实他们都不懂，
1: 嗯，
0: 所以就得先道歉。要成年人我就不直接道歉了。然后为什么在这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春妮儿特别逗，
1: 嗯，
0: 我们在进行的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1: 嗯，
0: 春妮儿过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凶嘛，这话是你说的不？不是你啊，啊，那我记错了，
1: 嗯，
0: 大概也是其他某一个同学跟我说，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凶嘛。
1: 嗯，
0: 秀秀是咱们那一场吗？阿修是咱们那一场吗？
2: 上一场
0: 说的啊，哦，好吧。然后我当时还就我说他不够凶吗？
1: 嗯，
0: 我觉得已经挺凶的了。
1: 嗯，
0: 好，你看春妮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角色是温柔的。
1: 对，
0: 嗯，你刚才听他在跟大家做分享感受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里边的那种娓娓道来的讲述感的潜质？
1: 有，所以说让他来承担一部分旁白的这个工作，
0: 嗯，
1: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贴合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可以
1: 的
0: 对，
1: 嗯，
0: 他有这个潜质，
1: 嗯，
0: 在这方面的讲述在音色上呢是占优势的，
1: 对，
0: 嗯，这让我想起了台里边的一位同事，他的那个音色特点，
1: 是的，嗯，而且呢，刚刚呢，他在春妮儿在分享的时候呢，你看他又和其他同学也有不同的感受。你看刚刚已经有三位同学进行分享哈，
0: 嗯，
1: 每一位同学所分享的呢，就是他们的感受领悟都是不同的，
0: 嗯，
1: 你看春妮儿在分享的时候，他刚才就讲到说，我要把我这一次录广播剧学习到的这些长征故事、长征精神，我要去讲给别人听。
0: 嗯，
1: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嘛，
0: 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嗯，对，
0: 过去有一首歌啊，
1: 嗯，
0: 就总要有故事留给后人看，这里面的歌词，
1: 嗯，
0: 其实你看这种精神啊，这种过程啊，就是一代一代的讲述下去的，
1: 是的，
0: 既通过呢孩子们主动的传播。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好，我给你讲讲听。
1: 嗯，
0: 也通过我们去读书的时候看到书本上的记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在课本上啊看到戏剧啊、舞台剧作品，我们每天在做的这些事情。
1: 嗯，
0: 我们的红小鬼，还有像刚才春兰说的这个他的这个红领巾的讲述，
1: 对，
0: 他一定要用多种形式把这些故事讲出去。
1: 对，
0: 而这个故事如果不好听、不精彩、不打动人的话，那就讲就索然无味了。可是长征是多么好的素材，是多么打动人的故事，
1: 对，
0: 是多么动人的经历啊，多么感人的这些经历。嗯，
1: 是的，是的，今年呢是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90周年的日子。
1: 那么，
0: 啊，嗯，
1: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录制这个红小鬼的广播剧也好啊，还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做的这个长征组歌大型音乐舞蹈师也好，其实呢，我们是一方面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说能够让我们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的一个火炬。
0: 是，
1: 嗯，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请同学们来进行自己的感受分享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进入到广告。

0: 告时段啊，有大概几十秒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同声美文节目的直播，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
4: 收
0: 听我们
4: 今天
0: 的同
4: 声
0: 美
4: 文
0: 啊！我是施展，
4: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边呢，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里边的六位小演员。
4: 是的，
0: 广告之前已经请他们依次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但是呢，我想呢，再请大家加深一下对于他们的印象，所以我们要请同学们再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4: 好，来，
0: 还是从我们这边，还是从这边开始吧，老顺序。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饰演的角色叫什么？
5: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大英才4年16班的周百多，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春妮。
0: 嗯嗯，欢迎周百多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汇仁学校的5年11班张伯纯，我在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里饰演柱子这个角色。
0: 好，欢
4: 迎
0: 你，欢迎你，伯纯。那接下来，
7: 大家好，我叫安慕希，我是在吉大惠谷学校6年2班，然后在《红小鬼长征》中饰演的角色是小川。
4: 嗯，
0: 小川，
4: 欢迎慕希。
0: 好，这一侧谁先来？你先来吧。好的，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惠谷学校3年23班的刘若琳，我在广播剧里饰演的是玉霞。
0: 玉霞，嗯，欢迎刘若琳。来到这边，下一位同学。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2年7班的牛以晴，这次我有幸参与吉林广电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录制，在剧中饰演阿秀。
0: 嗯，欢迎欢迎。好，下一位同学继续介绍你自己。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北湖明达实验学校5年1班的谷秋阳，在《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中饰演春兰。
0: 欢迎春兰。嗯，
4: 好，欢迎所有的同学们来到吉林资讯广播同声美文的直播间当中。
0: 前面已经有4位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然后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问，我说接下来谁来呢？柱子自告奋勇，是不是？来，百多，不是啊，柱
4: 伯纯
0: 伯纯伯纯伯纯伯纯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在录制时候的感受啊。嗯，开始吧。
6: 自从我听到了《红小鬼的长征》这篇故事，让我仿佛穿越回了长征年代，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红小鬼要面对饥饿、寒冷还有危险，但是他们一直很勇敢，没有一个人叫苦，咬牙跟着队伍跟着部队前进，在艰苦的环境里依旧乐观，不怕吃苦，勇敢坚毅，深深打动了我。录制后我也慢慢懂得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会学习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好好学习，传承红色精神。谢谢大家。
0: 嗯，谢谢你。注意是还有啊，不是还有啊，在广播剧录制的时候有很多次的这个台词，
4: 就
0: 是
4: 对，就一直在强调不是还是还。
0: 对，因为我们北方人口语化嘛，
4: 是的，就是这个
0: 很难注意的。
4: 对，这个就是我们东北的，类似于东北方言，东北腔，
0: 哎，东北方言，
4: 对，这样的。
0: 一会儿我们会请大家还原剧本。就是还原我们在剧中的这个台词。
4: 嗯，
0: 你们觉得咋样啊？哈哈，笑了。那还剩阿秀的演员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这节目里边去完整的分享你的你的感受是吧？
4: 玉霞也没有分享。
0: 玉霞没分享吗？
4: 是的。
0: 啊，我记得玉霞刚才特别踊跃的举手。那你们两个谁先来？
4: 玉霞先来。
0: 还是玉霞先来？
4: 好，
0: 行吧。那玉霞把这个麦克拿过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4: 嗯
0: 嗯。
8: 通过这次活动

0: 我走进革命年代，被红小鬼们勇敢坚毅、不怕艰难的精神深深打动，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今后我也会传承红色基因，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2: 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对，
2: 我相信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通过红小鬼广播剧的录制，他们对于红色精神的理解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的意义，而且呢，他们也都是我们当代的好少年。
1: 嗯，你看他在介绍的时候，我和你同样注意到了，就是有担当这个词儿，其实对于现在的很多孩子来讲，这个词的意义是非常宏大的。而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呢，我想就玉霞的这个角色的特点，再来诠释一下我理解的关于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担当。你看现在的孩子啊，无疑独生子女比较多。
2: 对。
1: 啊，你是家里边就你一个孩子吗？
3: 不是。
1: 不是啊，不是啊。啊，好的。其他还有这。是不是独生子女的吗？都不是独生子女啊。啊，你看，那好，你跟我说说你家里边是还有是什么兄弟姐妹？是你是大的算是小的？对着麦克风，你是小的。那你是被照顾的还是你照顾你的比你大的兄弟姐妹多一点？
3: 我照顾我哥。
1: 你照顾你哥？你为啥照顾你哥呢？
3: 我哥他就是懒。
2: 哦，
1: 这段能播吗？这段能播。
2: 其实我特别理解，就是女孩子呢，虽然她年龄小，但是呢，女孩更细致。
1: 更细致。
2: 哎，
1: 但是你看啊，就是我们不说独生子女这个事儿，大多数的孩子呢，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对于班级里边的互相帮助，理解的未必就那么透彻。
2: 对，
1: 然而经过了我们这次红小鬼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讲述，大家有事儿都自己冲上去帮忙，所以呢，这个担当这个词呢，又有一种和集体和队伍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含义。
2: 对，是的，就是，其实通过孩子们的分享，我也在想这个担当。可能在不同人的身上呢，这个担当的意义确实是不同的。对于那个战争年代，担当的意义呢，就是身负着革命重任。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呢，这种担当呢，就是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那对于我们的担当是什么呢？我们的担当，既然我们作为儿童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就要把教育类型的节目做好。然后把长征故事传播好，勇于把长征精神让孩子们传承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担当。所以呢，一说到担当这个词的时候，我真是颇有感触。就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责任与担当都是不同的。
1: 好，剩下阿秀，
2: 对，
1: 该来分享自己的感受了，是吧？现在准备好了吗？可以吗？哎，来，有请。
0: 写到当年的小红军条件那么艰苦，却依然勇敢坚强，我特别佩服革命先辈，我仿佛真的走进了长征的故事里，也很感谢电台老师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能用声音重温红色故事，谢谢大家。
2: 不客气，
1: 谢谢谢谢。阿秀刚才说，就是在这个角色里边看到了孩子们很坚毅，很坚强，自己也深受感动和鼓舞，是不是？是吗？对，还是要回答声音啊，是或不是给个声音，光点头大家是看不到的。
2: 是的，
1: 对，我记得在你的角色里边，在你的那一集里边，你是那位脚磨出血泡的那个角色吗？是你吗？来对着麦克风，来拿着麦克风，我们来一番对话好吗？
2: 对，
0: 是的，
1: 是你对吧？当时你在饰演那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脚磨出泡过的经历？实际经历，现实生活当中有过吗？
0: 没有。
1: 现在也没有，对不对？手磨出血泡的感觉有没有？没有。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这个戏里边，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血泡的了？
0: 就是。 就是针上穿着线，然后线把水带出去就没那么疼了。
1: 对，先拿针把这个血泡把它挑破，但是又不能把那个皮都挑开，得把这个线留在这个脚里边，血泡里边。然后呢，目的就是让这个针，让这个线持续的把血泡里的这个水啊，水泡里的这个水带出来，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角膜成第二次伤害，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1: 这个事儿啊，

0: 还没有被完全确定，就是文献记录说当时他们就使这个办法了，每个队伍都使这个办法了，并没有记录说这个就是很详尽很准确的他们就在使用这个办法。但一直到现代啊，我们当代在野战行军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的。所以它是非常真实的历史细节。
1: 是的，其实呢，你看通过录这个广播剧啊，孩子们了解了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比如说脚磨出了血泡，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刚才阿秀就说到了，说把这个针穿一个线，然后呢，把这个针直接就是把这个泡挑开，把线留在这个水泡里边，然后一点点把水带出来。其实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哈，还给孩子们真正的讲过绑腿。
0: 啊，对，
1: 绑腿是怎么用的？为什么要用绑腿？它的作用是什么？
0: 对
1: 吧？
0: 但不是这期吧？是阿秀那期。这边过草地这期呢，我们绑腿另有用处，是不是？绑腿另有用处，对吧？哎，这一期绑腿干啥使了？阿秀，你知道吗？你不太知道，你听听他们是怎么讲。
1: 对，
0: 这一期绑腿干啥使了？谁能给我一个回答？来来来，春兰，你说说。
2: 它用来救掉在泥坑里的小满了。
0: 对喽，没有绑腿就救不了小满了。
1: 对，
0: 那既然我们讲到了情节，我们要不要请孩子们在你面前的剧本啊，你们面前有剧本，阿秀一会儿在我这儿我有剧本，我们去挑一挑在那个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当中，你所熟悉的自己的角色，你印象深刻的某一段戏，我们来在直播间里边呢，
1: 对，
0: 现场还原一下我们在录制时候的这个表现感觉怎么样？可以吗？
1: 好，
0: 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的准备时间啊。
1: 好，
0: 来找一下这个感觉。阿秀可以到我这儿来，我这有电子版的内容给到你。
1: 好，而且呢，孩子们呢可以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看看你对哪一句是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说你最喜欢哪一句，你们可以把这个台词来找一找，在现场我们来还原一下，好吧，孩子们。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小伙伴们，这些孩子们已经开始找自己的台词了哈。因为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同学都非常认真的去围读了剧本，所以他们对于台词是非常熟悉的，那他们也会非常容易的能够找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那一部分。
0: 好，
1: 对，
0: 春妮儿，台词找到合适，找到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一段落了吗？找到了，是哪一段啊？
1: 春妮儿，哪一段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哪一段？是哪段呢？
1: 就是你最喜欢的，或者是说你最想展示出来的，
0: 印象最深刻。
2: 第八段
0: ，那个第八段是讲的是什么？哪一段？你说一说那台词是。
2: 蚊子又来了那段。
0: 蚊子又来了啊！
1: 那你来讲一讲。
0: 你给我讲一下这块，你体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觉的地方有很多蚊子。
0: 你为什么会对这段印象深刻呢？
1: 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声音的演绎投入更投入是吗？
2: 对。
1: 好，那来吧。
0: 好，那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是有秀秀的蚊子，也有小川的，然后还有桃子的，那就是你来演一下秀秀吧，童老师。
1: 好。
0: 你来演一下秀秀啊，能跟童老师对戏，这个可很不一般。小川，你帮他一下行吗？你能找到那一段吗，小川？
1: 啊，蚊虫生。
0: 你一翻页我就觉得不太准了，在第一页啊，小川。
1: 蚊虫生，见明显的那一段。
0: 在第一页。柱子都帮你找到了。
1: 好。
0: 你的那句台词是：
1: 小川，
0: 我耳朵旁边也有一只，一直嗡嗡叫。
1: 他说的是。好。
0: 对，找到没？找到没？来吧，没事，这一段主要是配合春妮儿，我们就听春妮儿的这个台词就行了。那秀秀和春妮，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秀秀开始。
1: 我是秀秀。
0: 对，你是秀秀。
1: 好的。蚊子又来了，赶也赶不走。
2: 别抓，抓破了，明天再泡一天水更疼。
3: 我耳朵边也有一只，一直嗡嗡叫。
0: 你看，你又离麦克风那么远。这个蚊子像蚊子一样睡，没关系。这一局，春妮儿是主角。
1: 非常棒。
0: 对，你看。

0: 那他接的就非常的紧凑，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台词对话感，
1: 嗯，
0: 就和我们之前刚见面的时候有变化了，是吧？春妮，你自己有感觉吗？
1: 嗯，
0: 有感觉是吧？来吧，那接下来这边春妮选了一句，这边有没有选出来的？玉霞选出来没？阿秀选出来没？
1: 嗯
0: 啊，那个
1: 阿秀
0: 选出来了是吧？来，你到这来，阿秀，咱俩可以用一个版本，啊，我来看看阿秀选出来的是哪一段啊？
1: 来吧，
0: 来看看阿秀选的是哪一段？阿秀选的是他和小川的对话这一段，你就这一句是不是？这段就这一句，这个，那我们用这支麦克风，
1: 来用我的也可以，
0: 你那个童老师，
1: 对，到我这儿来，
0: 你来扮演一下。小川行吗？
1: 哦，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来扮演虎子，
1: 可以、嗯、啊。我们俩
0: 虎子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啊，也很愿意听，因为我总拿虎子来举例。
1: 好，
0: 小川，这个阿秀这块是你的啊，准备好了吗？
1: 阿秀，这是你的话，然后我是小川，施展老师是虎子，
0: 可以了吗？
1: 来吧，阿秀，
0: 来，预备，开始。
2: 你娘肯定舍不得你。
1: 嗯，
0: 小川，你多大？
1: 我。17。
0: 17？你还没我高呢，你到底多大？
1: 嗯，11。
0: 那不行啊，你还没有枪高呢。
1: 我不比你矮。
0: 哎呦，好嘞。这一段其实阿秀呢就是一个这个牵引的推动情节的这个作用，但是你这个台词给到的非常的到位，谢谢阿秀。
1: 非常棒、啊。
0: 可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谢谢。
1: 嗯
0: 嗯。这是阿秀选择的这个台词。
1: 嗯。
0: 我们再看看这边的阵营。柱子和小川，你们有没有选到自己欣赏的段落，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展现的段落，有找到吗？你们没找着的话，我就再用那边了。
1: 我觉得其实孩子们是有很多想展示的段落、
0: 啊、
1: 所以他们是不知道该展示哪一段。
0: 这边玉霞，你们两个找到了吗？
3: 他正在找。
0: 玉霞找着了、
1: 哦、
0: 玉霞找着，来吧玉霞。
3: 他正在找。
0: 这正在
1: 找呢。那你找到了吗？
0: 你找到了吗？春兰
3: 到我手上。
0: 哈、啊，行吧、
1: 嗯，
0: 来吧，小川和那个，你来，你到哪段？你说你觉得哪段合适？把麦克风抓到自己的嘴边。
1: 嗯，
0: 我们抓紧时间，小川把麦克风抓到自己的嘴边。你选择了哪一段呢？就大概是什么情节？
4: 就是我们刚走出营地，刚走出草原，然后
0: 草地
4: 到营地的时候，
0: 到营地那块儿、
1: 嗯、
0: 啊，是哪一句？
4: 是硬地，咱们是不是走出来了
0: 啊？对，那里边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非常兴奋的
1: 啊、
0: 哦、因为终于走出了草地。那这边呢是有小川也有秀秀的台词，那童老师，
1: 嗯哼，
0: 你再
1: 没问题
0: 来一遍秀秀秀秀啊、对，秀秀是真的。
1: 嗯，
0: 然后春妮儿你帮他搭一句呗。你们听、嗯、是不是有这么一句，柱子可以先让出一点地方给那个小川和春妮，让他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然后春妮帮我们搭一下中间这个秀秀，让童老师帮忙搭一下，然后小川再搭一下，这个完成这段句子的演绎，可以吗？
1: 嗯，
0: 你俩坐的那么远能够着麦克风吗？
1: 好，
0: 确定吗？
1: 春妮找到了吗？
0: 春妮找到了吗？小川你给他指一下，你俩可以用一个本。
1: 春妮说的是你们听，脚底下没有水声了那一段、
0: 嗯、就这一段大家看得出来我们的节目一定是直播、
1: 嗯、是的，
0: 哎，让孩子们现场去找找自己喜欢的。准备好了吗？春妮，
2: 准备好了。
0: 嗯，小川准备好了吗？
4: 嗯，
0: 精神点啊，来，春妮开始。
2: 你们听，脚底下没有水声了，
1: 真的，踩下去也不往下陷了，
4: 是硬地，咱们是不是走出来了？
0: 哎，就是这么一个段落、
1: 嗯、
0: 这个段落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但其实呢它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欣喜，我们终于不用在沼泽里边去有这种生死上的担忧了。
1: 是的，而且从他们的语气当中，虽然话说的有一些急，但是这种急呢、嗯、又体现出了他们的这种兴奋，
0: 兴奋啊，很高兴啊，是吧？我走出来了，太好了，太高兴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慢慢悠悠就很奇怪了。
1: 嗯，
0: 哎，对，这边准备的怎么样？春兰和玉霞，你找着吧，
1: 春兰，
0: 来，春兰，到你了。那来，把麦克风抓过去，然后玉霞再稍微找一找。
1: 嗯，
0: 啊、嗯，你也找着了。行，接下来就你来表现。那春兰，你是哪一段落想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哪一段？
1: 嗯、
3: 第二页。
0: 第二页，
5: 倒数第二页，倒数
0: 啊，倒数第二页，我还在想呢，你的戏份在后面呢。
1: 嗯，
0: 啊，倒数第二页，它是什么台词？你那段什么台词？山瓦、柱子、石头，
5: 人快不靠近那一块。
1: 嗯，
0: 啊，你第一句台词是啥来着？你那里边的台词，你想说哪一句？
5: 第一句。
0: 你想说的那句是啥？
5: 我想说的那个是那个。
0: 你离麦克风近点呗。
1: 好，来，离麦克风近一点。
5: 是，
1: 嗯。
5: 就是小红军也有用那一块
0: 啊，就是小红军也有用，那就是小川，你给他补一下呗。小川，倒数第二段就是小红军也有用，你就接一句谁呀、啊、就行，你不用找了，就一句谁呀、啊，好吧？
1: 嗯、
0: 啊，
1: 我们就帮
0: 他
1: 搭一下。
0: 他前面说立了大功，然后你就接谁呀、啊，好不好？玉霞，你那段有一句云贵川这个名字我以前听过，你能过去补一句吗？走过去补一句。去走过去补一句，哎，你看看这完全就完全再现了我们当天录制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这个感觉啊，
1: 对，
0: 都是。然后你还是演一下秀秀，可不可以？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
1: 嗯，
0: 那就是一人一句啊，一人一句，春兰一句，小川一句，玉霞一句，秀秀一句，说清楚没？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嗯，
0: 都有声音啊，把声音放出来。春兰准备好，你先开始。
5: 就是小红军也有用，我听前面的战士讲，辣子口有个小红军立了大功。
4: 谁呀？
0: 春兰。
5: 叫云贵川。
6: 云贵川这个名字我以前听过。
1: 你认识他？
0: 哦吼，
1: 嗯，
0: 对，这个春兰是两句云贵川，
1: 对，
0: 我之前给的这个建议给错了，
1: 嗯，
0: 我说一人一句，所以春兰当时没跟上，
1: 是的，
0: 但我说再往
1: 情感是很饱满的，
0: 情感是非常饱满的，
1: 对
0: 啊，要云贵川，
1: 嗯，
0: 哎，对，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好了，接下来呢，那就剩下两位同学了，柱子你找好了吗？找好了，
1: 好，来
0: 找好，柱子你说的是哪一段啊？玉霞准备一下啊，玉霞准备一下，柱子你说的是哪一段？离麦克风近一点，嗯。
7: 就是小满掉进泥坑里，我们一起救他的那一段。
0: 啊呀，这是很紧迫的一段戏啊。
7: 嗯，对
0: 对，大家都掉里了。你说的那句是什么词儿？
7: 出来一点的。
0: 出来一点了。
1: 嗯，
7: 小满你别急，
1: 大点声音说。
0: 小满你别急那块儿、
7: 嗯，
0: 我看看啊，柱子的戏。
1: 嗯。
0: 啊，出来一点了。柱子说出来一点了，小满你别急，是不是？
7: 啊。
0: 那行吧，因为没有石头，那我就替一下石头，你还是演一下秀秀吧，
1: 好，
0: 行不行？难怪昨天秀秀说，我就在这个棚里，压根就没出去，
1: 一直在棚里啊，
0: 一直对对。柱子、准备好了吗？你就开始啊。
7: 小满，你别急，我们还
0: 你第一句出来一点那词呢？
7: 啊、
0: 吃了
7: 啊，出来一点了。小满，你别急，我们能把你救出来，抓紧，别松。
0: 再来一次，小满，你抓紧
7: 拉。
0: 哎呀，配合的真是，节奏感真是掌握的太好了。
1: 嗯，
0: 哎，好，那就剩下玉霞了。
1: 来，
0: 啊、
1: 玉霞
0: 压轴啊。
1: 嗯，
0: 玉霞压轴选择了哪一段哪个段落？把麦克风拿到自己的嘴边、嗯。
1: 对，
6: 最后一页的。
0: 最后一页的是哪个呢？嗯、那得看你们还掉不掉队。
6: 对。
0: 啊，
1: 嗯、
0: 这段就给。这段得给大家讲一下了，
1: 嗯，
0: 这段呢是这个找到了队伍，看到了春兰之后，柱子、石头和山娃终于找着自己的队伍了，
1: 嗯，
0: 然后又被春兰鼓舞了一番之后，他们的自信终于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呢跟这个小川这边的队伍再见的时候呢，他们鼓起勇气说了同志们再见，然后呢这个石头说下回再碰见你可别再叫我们掉队的了，然后这个小川还没等回话呢，这春兰呢就特别机灵的说一句，那得看你们还掉不掉队了，
1: 是玉霞说的，
0: 对，玉霞说那得看你们还掉不掉队了，然后小川最后接一句别掉队啊，前面再见，
1: 嗯，
0: 哎，就是很符合作为小队长的感觉和一个队伍里边的这个温暖，然后又和大家关系处得非常好的这个玉霞的这种角色特点，
1: 是的，
0: 是吧？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好，
0: 嗯，
1: 那来吧，从
0: 那就
1: 让柱子给他搭一下，
0: 柱子给搭一下呗，行不行？你找着那句了吗，柱子？
1: 最后一页。
0: 对对对对对，找着，你找着了是不是？来，对麦克风近一点啊，对麦克风近一点。那就是你是柱子，我是石头，玉霞还是本位，好吗？准备好了没有？
7: 嗯，
0: 准备好了，柱子准备好了吗？
1: 然后小川给搭一下最后一句吧。
0: 别掉了，前面
1: 见，
0: 别掉对了，
1: 嗯，
0: 加词了，是
1: 别掉
0: 对
1: 了
0: 啊，
1: 嗯，
0: 前面见，还记得吗，小川？
7: 嗯，
0: 好嘞，那我现在我是石头了啊，来，预备开始。
7: 还有你们几个，谢谢那

0: 口炒面，也谢谢那条绑腿。
1: 下回再碰见，可别再叫我们掉队的了。
2: 要不掉队？
1: 对不起，麦克风我没推上，我们再来一次可以吗？我们再来一次，对不起，对不起，
3: 再来一次啊，
1: 再来一次啊！这个柱子，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啊！
3: 嗯，
1: 好，
3: 来柱子，
1: 柱子，嗯。
0: 还有你们几个，谢谢那口炒面，也谢谢那条绑腿。
1: 下回再碰见，可别再叫我们掉队的了。
2: 那得看你们还掉不掉队。
4: 别掉队，前面见。
1: 哎，对，这个小川到这个时候他终于能够表现出，就是行吧，我们不管你叫掉队的了，那你以后可不要掉队，是吧？玉霞的最后这句话，你理解这句话是啥意思？是也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就是调皮一下？
2: 也是这个意思，
1: 也是这个意思。嗯，
3: 那就是真实的，那得看你们掉不掉队
1: 了，
3: 是不是？
1: 你要是掉队，我们还得管你叫
3: 掉
1: 队
3: 的。
1: 对，所以你看，无论是在这个真实的长征的过程当中，
3: 嗯，
1: 还是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广播戏里边，
3: 嗯，
1: 广播剧里边，掉队这个事情呢，都是成员们不愿意见到的。
3: 对，
1: 大家都需要跟上队伍，在长征的过程当中，
3: 嗯，
1: 特别是在雪山草地的这几个段落里，
3: 嗯，
1: 跟上队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3: 是的，嗯，刚刚呢，我们每一位同学，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些广播剧当中的饰演者们，每一位同学呢，
1: 嗯，
3: 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而且呢，也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剧中的部分台词。其实说实话呢，就是他们在分享台词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再现了我们当天在录音棚当中录制的这个场景。
1: 嗯，
3: 又让我再一次的感动。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孩子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吉林广电的录音棚去试音的那一天，我们的孩子们站在录音棚的麦克风前去说自己试音的那句台词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说话的语气，很多的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演绎广播剧，他们对于广播剧是不了解的，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像读课文一样，
1: 嗯，
3: 是非常的生硬的
1: 朗读腔，
3: 是都是带着朗读痕迹的，都是有着朗读腔调的。然后呢，经过了我们录音之后，根据我们对于每一个角色的理解，选择了孩子的声音的匹配之后，每一个角色我们都让孩子们来尝试，然后我们唯读剧本到孩子们的角色塑造，一直到最后在录音棚的录制，以及我们今天走进了直播间最后的分享，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对，我们其实有必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广播剧和其他的那种表演形式不同的地方，广播剧比较难的地方。
3: 对，广播剧它是非常难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呢日常呢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看电视剧也好，或者是说看电影也好，它是有画面的，
1: 嗯，
3: 我们可以看根据画面当中的情绪，它的表情，我们去捕捉这个人物的特点。
1: 对，
3: 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去诠释这个人物角色。但是对于广播剧而言，它没有画面。
1: 对，
3: 这个画面完全都在我们的头脑当中，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想象，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塑造。所以说这个它就是最难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1: 嗯，
3: 所以在前期围读剧本以及帮助孩子们去角色塑造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的。
1: 对，
3: 这样一个过程。
1: 所幸经历了这一次的录制之后，嗯，啊，同学们都有进步。
3: 是的，而且进步都非常，
1: 啊，都收获。
3: 对，进步都非常的大，
1: 明显
3: 收获我也感受得到，非常的明显。
1: 嗯，
3: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从最开始的非常青涩的，只是去读去有着朗读痕迹、朗读腔调的去读，到今天我们真正融入这个角色，把台词一句一句的像这个人物说出来的一样。
1: 然而未来的路依旧漫长。
3: 是的，
1: 红小鬼的长征再继续，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长征。你们在这个年纪参与到了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未来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能够受长征精神的鼓舞。
3: 对，
1: 在未来面对所有的困难的时候，咱们都不轻言放弃，勇敢向前，好不好？
3: 好，
1: 嗯嗯，今天非常感谢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也期待着红小鬼的广播剧后期制作完成时播出的时候与大家共同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大家再见。
3: 好，再见。
5: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

0: 两年呢，
1: 两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三四十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
1: 嗯，
0: 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

0: 糖型的，你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你想要关节不疼的，你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 D 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三瓶的，氨糖、维 D、钙这三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
1: 嗯、
0: 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两样三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三种同补三合一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六瓶就能吃一年，而且前20位买六瓶送六瓶，两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两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5: 十几二十几年前，网上有一段子叫“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了”。当年就把这个啊当作是一个好玩的话，大伙儿呢痞里痞气的一说，呵呵一笑就结束了。可是我们也知道，骗子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把它根绝掉，也甭说谁受骗上当谁就是傻子，因为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前两天看一新闻啊、说是在这个群里边，一共这群就不几个人，结果呢最终被骗的这人发现除了自己以外全是骗子。那这样的情况啊，那真是要提示大家注意了。其实骗子这个行当啊，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而且呢，往往这史料当中它都不记载，好多都是民间的事儿。那这个国和国之间如果发生了这个相互欺骗的事情呢，往往也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忌。你比如说这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边呢，就提到了文仲献了一个伐吴七术，结果只用到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伐吴七术里边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跟那个吴国借粮，可是呢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就把这粮食连本带利的就给还回去了，只不过还的时候还的是那种煮熟了又晾干的粮食，就是刻意伪装成这没毛病的粮食。还回去之后呢，这个东西还被吴国拿来当种子。那您想啊，煮过的粮食怎么还能当种子呢？所以这是肯定种不出来新粮食的。于是呢，吴国的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你看，只有像这种大事儿，它才能记录在历史当中。民间的小偷小摸啊这个鸡鸣狗盗这种事情呢是很难被记述的。不过很难被记述不代表不会被记述。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个古代人玩盗版造假的一个这个历史小事例吧。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段远远晚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那个时间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汉朝。那汉朝什么时候呢？汉惠帝时期。那么这骗子是怎么行骗的呢？他们写假书，写假书，然后把这个书卖出去赚钱。但是有朋友也会纳闷说，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呢，你把这书卖出去的话，你写的不好，谁买呀？你还是赚不着钱。那你要有能耐把这个书写到大家都想看，那你还何必造假呢？你就直接当一个作家就得了呗。逻辑上在现代它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古代人有那么多识字的吗？那问题就来了，没有那么多识字的人，你卖书你还想赚钱，然后你还造假，疯了吗？这不是，你这不是冬天跑

到东北来卖冰，是吧？跑到山西去卖煤吗？啊，跑内蒙去卖羊，你怎么赚钱呢？这事儿还得解释一下。当年这些造假书的人卖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要卖给官府的。那么官府为什么又要收这个假书呢？难道这又是一个腐败蛮憨的朝廷政权的故事吗？这事儿还真不是。不管你对古代的朝廷有多少的不满意，但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是那个朝廷无能底下人刻意的欺上瞒下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造假的核心原因啊，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我想这段历史呢，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了。但是秦始皇尽管是用了那么残暴的手段，但是天下的书就全都被毁掉了吗？我给您提一词儿，这词儿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老百姓啊，总有一些办法把自己所珍视的东西把它保存下来。过去我曾经讲过那个上书的故事，说那书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其实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听说有人要焚书这个风来了，赶紧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书呢想办法给藏起来。有的呢是藏在墙壁里，重新在墙上再做一个夹层，你外人看上去啊感觉就是一个墙而已，但实际上里边有藏书的夹层。有的呢是放在房梁上面，有的呢是挖深坑放在地下。放在地下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防潮，因为过去那个书呢那个竹制的啊就很容易在地下呢就被侵蚀了。当然这么做呢也有很多书没留下来，可是有很多书留下来了。因为这个做的过程里边呢也有手高手低，有的人就比较实在，说我们家有书都知道哈，是吧，那我把我全部书全藏起来，其实别人一来搜没有啊，那不行，对不对？谁都知道你家有书，你多少得拿出点来啊，或者说你拿出大半部分你藏起来最经典的，哎，你这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当年秦始皇干了一件焚书坑儒的事情之后，民间是有藏书于自己家中的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等到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又到那个这个阿房宫里边烧一把金银财宝，什么书卷呢也都烧没了，是吧，这毁坏的更多了。等到汉朝建立，汉承秦制啊，对不对？我们过去也讲过汉朝的建立历史，咱们也知道汉朝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当权者呢他有一个考量，说知道秦朝那么残暴的这种手段是没有办法再创造新的辉煌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一个新的方式来。我们记得之前讲历史呢就讲到当年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崇尚的是黄老之学，就是朝廷少管官府少管，让民间自由的休养生息。等到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的时候就是汉惠帝，这个刘盈呢就下了一道诏书，叫做除邪书令。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废除了当年秦始皇下的那个文化禁令，说家里边不能自己存书要继续发展诸子百家之学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把秦朝以来设定的禁书焚书这种情况呢就全都给废除了。意思就是你家里有书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出来了。可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问题，这老百姓经历过折腾，你想想秦朝到汉朝它实际上中间这时间是非常短的，秦始皇和刘邦他是同辈的他们是生活在一片天空底下的，包括项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老百姓也怕折腾啊，是吧，你今天说烧我藏起来了，好不容易藏了这么些年，然后你跟我说又不烧了让我拿出来，万一你忽悠我呢，我好不容易保存这东西没了不说，可能我还要被你治罪，这犯不上。所以很多老百姓选的就是我看你的这个你什么态度，你朝廷什么态度，你不能说你想干嘛就干嘛，哎，我也非常谨慎的去看你朝廷怎么做。于是当时呢就很多家里藏了书的人他通常这种都是达官贵人或者是有点文化的儒生，你别管的人家有没有钱呢，人家有藏书，对吧，他们通常呢都会多多少少和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你说是这个父老还是小官都有点联系。他们呢就经常去试探性的去跟这些人接触，

0: 哎，就是跟官面上的人交往，那请他们来做客啊，就言语当中呢，就说出来自己可能有点藏书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捡的。那么你看看，哎，这玩意儿什么样？就把这书拿出来，拿出一部分，不能全拿出来，得自我保护嘛。说您给看看，说这个怎么处理？哎，那你想想，那朝廷这政令下来了，你普通百姓不理解，你官员你得执行啊，是吧？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要鼓励的。哦，这个态度一出来之后，那些藏书人这才愿意把书拿出来啊，给到朝廷。当然说这个给到朝廷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文化呀啊，这个书啊已经被毁了好多好多了，许多人呢都已经不知道前人的那个智慧是什么了啊，这个读书人有知识的人是非常痛心的。你想想他自己很清醒是吧，我的学识很好，然后我们家孩子包括我们家孩子的朋友甚至我们孩子的孩子都跟文盲似的，他心里多难过呀。所以他希望把这些经典贡献出来，由朝廷呢统一整编重新印刷啊，让这个知识能够传播出去。所以很多人是很有担当的，也很有责任感，就把自己的书呢就拿出来了。那么朝廷一看，哎，确实也是这个情况，需要把那些好书呢再重新加以刊印和推广。可是这过程啊，你光指着人家捐赠这事儿不行。一个呢是朝廷得表明朝廷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捐了书的人你得给人点回馈吧，是吧，你不能白拿呀。哎，于是朝廷呢就开始呢有一些有奖励性的这个行为出现，就是你要是有藏书啊，你贡献出来，那么我会按照规定就花钱给你一些补偿，就是等于说是朝廷买书吧。哎，好嘞，我讲到这儿您就大概能明白那些造假的是怎么赚钱的了。因为中间有那么多的书都已经遗失了，遗失了很多年了，有些人对于很多书啊只知道名字不知道里边什么内容，还有一些呢是知道名字知道目录可不知道里边写了什么，这就给那些想赚快钱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他们赶紧就编写，反正那时候那书字数也少是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往上写，能对上目录的我就往目录里边编，对不上目录的啊就只有一个名字的我就咔就自己编，总而言之呢把这书弄出来伪造，哎，然后把这个卖给朝廷。那朝廷你想想啊，那当时他收书的人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学识没有这种学养能够分辨，那也就按照标准就收上来了。各位，就这一旦这不法分子发现这条道路好使的时候，那赶快就复制啊，这就是快钱，赶上朝廷收书的这一波，夸夸把这书全都弄上去啊，假都造出来，也不用做多，反正就一册就完事儿。交上去之后，他们拿钱跑了。你等到朝廷花时间请学者一一鉴别，说哪个书是真的，哪个书是假的，哪个书是不是得归档啊、成册呀、集结呀，发现这书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你问谁说这书在哪儿买的呀？跟谁买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没有这个记录。朝廷当时也没料到有人能造假卖这个书。就只能吃这哑巴亏，后来还需要呢有一批学者就是不断的去甄别，说这书这块好像不太对劲，那块好像不太对劲。所以今天我们去学习有一些这个比较古早的那些书籍啊或者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它有版本的区别。哎，你这个版本的区别呢，有的时候是书写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传播的问题。但是呢，你如果去了解这些书背后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书呢，人家会告诉你说这里边有疑似伪造，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很好玩，这么一个过程。哎，所以我们说呢，汉朝时候就已经有骗子啊，靠这卖假书、造假书卖给朝廷来骗朝廷钱了。那时候要是有一个国家反诈 APP 那可厉害了。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今天呢，我在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段落，我在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忘记。本来呢，不想把这个事儿拿来跟大家去讲，因为没啥太大的意思。可是这事儿呢，实在是过于神秘。虽然后面呢，有人根据这个资料啊，给出来的解读呢，倒也说得通啊，算是合乎逻辑。但是，这个事件给我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思来想去没忍住，还是要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分享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是一古代迷信啊，是个迷信，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事情刊载于1928年7月2号宁波的四明日报上。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报道呢？说有人剥尸盗骨。那有这么一个新闻，怎么回事呢？他这原文啊，这个文白相结合啊，我大概把这个事情给您讲一讲。这个题目呢叫西乡布政事发生剥尸盗骨之惨剧。那个新闻里边呢有这样的字样，说是尸身被毁，疑被兽咬。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说当年宁波有一个鄞县，鄞县西乡布政事，这个地方说是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在这儿啊往往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啊，盗贼比较多，销赃的人呢也时常在这儿出现。各位想1920几年的时候，市面不太平啊，时局不静，所以附近的一些乡区除了原有的警察之外呢，纷纷组建自有的民团，昼夜巡逻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盗贼之风、强盗之风稍有收敛，老百姓呢有一点安居乐业的感觉。然而就在这么一地方，在这一年的初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说最开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人们就怀疑是一些这个不太正经的人干的事儿，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没头没尾。这被害者家属呢，也只能自认倒霉。但是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是一个连续案件，从入春开始发生了好几起，老百姓议论纷纷，恐怖的情绪蔓延开来了。什么事儿呢？就是盗窃尸首，并且加以破坏。说最开始案发，说有这么一个外来人，这个人叫王阿昌，啊，是一个小贩，靠做点小买卖维持家业。他的妻子是洪氏，结果呢，今年二月初十染病身亡。因为这王阿昌家里很穷，你想，小贩嘛，他没有什么家业。刚来没多久，外地人怎么办？老婆死在这儿了，那没办法，没有什么钱，还没有什么根儿，没什么朋友，家里碰到这样的事情没人帮忙，哎，所以就草草收敛啊，把这妻子呢拿着简单的就裹吧埋在了大树底下啊，就有一个坟包啊。本来这种事情在旧社会呢是很常见的啊，穷人家啊，碰到这种事情也没招。按说这事儿办完了也就办完了，小王很伤心，也没办法。结果第三天，小王呢去拜祭他的这个妻子，是吧？到那坟包那一看，傻了，这坟让人给撅开了。啊，撅开怎么办？他不敢自己再往前去了，赶紧报官。报官呢，那得有人接到报案就得来呀，是吧？来的路上呢，办事的人就问说什么情况啊？这小王就说是这个，我到那去，坟被掘开了。他说你往前看没看呢？说没看呢，没敢进啊。说那你那里有什么值钱东西？说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家里边有人。

人过世了就埋里边了。官面上派来的人说，说你当时埋的时候你怎么埋的呀？这小王说，你家里穷嘛，就弄一口薄一点的棺材就放里了，然后就埋了。埋的深不深？不太深。他说，嗨，你这肯定是什么呀，你埋的不深，棺材薄是吧，你就有野兽闻到肉味了，就上来就给你撅开了。要说你呀，真是你没钱你埋的深点啊是吧，你没钱买厚棺材，你说你就是逝者不遭二遍罪嘛是吧。哎，一通数落，那小王也只能听着。但是到现场一勘察，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坟呢，虽然被破坏了，但明显不是野兽所为。再仔细观察那棺材呢，没有在表面发现什么野兽碰撞的痕迹，但是这棺材确实是动了。经征得小王的同意之后，把这棺材给抠开了，结果发现呢，这个尸身呢，这个遗体在私密部位血肉模糊，但是衣服什么的都没事儿。这是头一个案件吗？官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以为呢这就是这个野兽呗是吧，就下了一个定论啊，野兽给咬了以后呢，你弄厚点棺材，你埋得深点，小王也只能自认晦气改葬。然后呢说这邻里邻居的注意着，看看这块要是有野兽什么的小心别伤着。哎，就这么事儿，第一事儿就过去了。可是呢没过多久，在距离布政市不远的张家潭也有这么一家，一女孩呢生病没了，就是18岁啊，妙龄少女没了。没了之后就葬在了他们这个祖坟里边。没想到葬进去三天左右的时候呢，又有人路过这祖坟一看，哟呵，这怎么这阵儿被扒开了呢？赶紧找人过来看。这张氏家族的这些人倒是一看祖坟被扒开了，一看被扒开的还是新下葬这小姑娘，但是也就想就有人盗墓吧是吧，因为这家人有在外面做买卖，有钱有祖坟呢，这是在这地方是有势力的。哎呀，也是真倒霉，怎么办呢？打开看看吧。一看啊，确实各种都动过了，包括一些有价值的陪葬品呢都没有了，而且呢这个尸身呢是扣过来的。那怎么办？家属报官的同时也自认倒霉是吧，我们重新安排呗，做法事啊，按照过去的那个丧葬习惯。结果翻这个尸体的时候不对劲儿，还是下身血肉模糊，找人来一验就发现还是跟上一个案子一样，就那个隐私部位呢就被切下去一部分。这个事情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说什么的都有，说是变态的，说是做法的，这个那个的。然而呢这报纸上说了，说当地啊当年有一种迷信啊，说为什么有人要干这种缺德的事情，是当地的那个迷信使然。因为当地靠海嘛，过去出海，说这个碰上什么水神啊神龙啊，那些水底不干净的东西容易把这个船给弄翻了。海员们出海，他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回来，别撞邪。你别管自己干不干正经事儿，他们不愿意撞邪。而民间传说呢，说这个邪物啊最怕什么呢？最怕脏东西。我们看那过去看的那个小说里边说讲那迷信的时候都用什么什么来驱邪啊，什么黑狗血啊屎尿啊都用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理解这事儿怎么来的，但民间传说就是这样说，那些邪物啊还有一些正神呢，他们就最怕这些东西。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传说，这里边有一老头就讲了，说过去曾经听说过，说隐私部位那块有块骨头，说这块骨头要是镶在船的龙脊上，它在水里边辟邪，水里边的邪物包括什么龙王啊不敢兴风作浪，不敢来害这个船里边的人啊，因为他碰不了这个船，所以正是因为不敢兴风作浪，所以船上的人就安全。于是呢就推断很可能是一帮迷信的人因为相信了这种说法，四处呢就逃弄这个东西。但这玩意儿谁活人说我给你割一个什么下去然后你拿去辟邪去，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对吧。有这个需求的人未必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胆子的人呢他未必出海，但是有买的就有卖的。咱不说了吗，这块地方原来是什么地儿啊，
地处偏远，交通闭塞，

0: 群盗四起的这么一个地儿。所以当有人提出来说想有这个需求，肯定就有人接茬。于是呢这事儿转吧转吧，就找那个赶盗墓的，就犯下了这么个案子。这个案子在当年呢也被谈论了一番，后来被报纸报了之后怎么样不知道，想必呢影响这么大，宵小之徒也就不再敢去做什么动作了。归根结底啊，这还是迷信惹的祸。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们在讲那古代的那些文化人啊，那些有钱人，说到那个风月场所去潇洒快活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么一种观念，说过去的好多那个风月场所呀，它不是明着卖肉的啊，好多古人到那儿去谈恋爱去了。谈什么恋爱呢？说一般的这个居家妇女呢，那都是柴米油盐啊，说不好听的那围着锅台转黄脸婆。但是那个风月场所里边的女子，哎呀，穿的也好，画的也好，也香香，然后颇有才艺，弹琴呐、下棋呀、作诗啊、绘画呀，无所不能，吸引的那帮士大夫们就非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跟有才华的女子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各位朋友，哪儿来那么多有才华的女子啊，对不对？有人说从小培养，这个事儿现代人更有发言权。你别说古代培养的那个技术啊，它可能没那么科学，就是现在各种学习班，哎，几年之前的小朋友，哪个小朋友不得学两个学习班啊，特长班啊？真正能学了几年之后拉出来，十几岁啊，十五六岁的时候拉出来说，来，你给我表演一个，真的每个孩子都能表演出来一个差不多的节目吗？这可真不好说。所以我今天接一点啊，风月场所里边的内幕。但是呢，既然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纳妾，讲到了扬州瘦马，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瘦马这角度来说，扬州瘦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所谓这个瘦马呀，是指专门要卖给别人为妾的年轻的女子。我这么一说呢，您可能会觉得，哦，生个女儿就要卖与他人为妾，这父母也太狠心了。不是这意思，通常卖的不是父母直接卖，而是培养瘦马的机构啊，也就是培养瘦马的公司，培养瘦马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呢就被称为养瘦马的啊，养瘦马，他们这个行为被这么叫。那么瘦马这个呀，也不是说什么特别龌龊的来历，其实还挺风雅，出自白居易的诗句，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我们在一些作品当中呢，会听到这些卖与人为妾的女子啊，称呼卖自己的那些人为母亲、妈妈。这是因为呢，在这种干这类业务的家庭当中，或者说这些人家里，

通常情况下呢是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女性来主持一切事务，因为女性好谈这个事儿。你的卖家都是男的，你找一男的卖吧总是感觉不一样，男女还是同性相斥的啊。老年女性或者中年女性呢，这事儿她好谈。那为了去介绍，我也不能说先生你看我这一号二号啊，平平翠翠丽丽是吧，中霞楚红曼玉，不是这样的，得说这是我的女儿。瘦马门呢也管这老太太叫妈妈啊，是这样。那么至于说这些小女孩哪来的，那就都是买的了。至于说途径呢，有的是家里过不起怎么办呢，嗨，就把这小女孩呢就送到这样的地方去培养啊。之前也说过，说为了就实在穷的啊，就是没招了，你当妾起码说还能吃得不错，然后以后万一你有机会被扶正，你当个正妻，那你的人生不就改变命运了吗？比在家饿死强啊。这是主动把孩子卖出去的。还有一些就是人贩子，人贩子把这个小女孩啊，女童啊，这坑蒙拐骗弄来，他怎么办呢？他就把它卖给这个养瘦马的这种家庭。而这种家庭养这些女孩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往外卖。这些女孩的价值啊，因为从小就训练嘛，他们的价值呢，年长一岁越接近妙龄芳龄，他就要增加一些。假如说这女孩长得还好看，那简直了，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因为在当年啊，明朝扬州这个地方，上到豪门贵族，下到一般人家，只要有条件都想弄个小的啊，都想弄个小媳妇儿，弄个妾。那哪怕家里边正妻不允许，那也没问题，我再另购置一处房子啊，我把那个小媳妇儿养在那儿，是吧？哎，在我的这个主家里边呢，你可能觉得说有这正妻在这儿你不方便，说你我再给你弄一房子，那你在那儿当女主人，是吧？这个在当年有讲究，叫两头为大。但是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就当年扬州的那有钱人就养那个瘦马啊，少的也得有几个，多的那都十好几几十个。所以这个瘦马这个行当啊，在扬州是很流行的，据说在南京在苏州也十分风行。历史上著名的那位陈圆圆出身就是苏州的瘦马家。那么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女孩的才华，这个养瘦马的人家呢，那肯定在挑这女孩的时候，买这女孩的时候都得挑好看的，买回来之后要娇养啊，娇贵着养。十三岁学围棋，十四岁学琴学赋诗，同时被教以礼法，告诉你要守妇道，你要懂进退，要视嫡长，要不失态，你不能让男子费心神。那你要摆正你的位置，你是妾，你不要给你的这个爷们儿添麻烦。假如说爷们儿因为在和你这儿这个在你这儿，因为有了你吧，啊，反倒让家庭不睦了，那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妾。就从小就教育这孩子，也就是说成为瘦马的没有资格谈恋爱，什么自由恋爱啊，什么恋爱当中的啊这个平等啊，没有，想都不要想。比较好玩的是呢，就搞这种瘦马交易的中间人不叫拉皮条的，妓院那叫拉皮条，瘦马交易的中间人叫什么呢？叫白蚂蚁。哎，怎么叫白蚂蚁呢？因为这个白蚁啊，它到处都有，无缝不钻。说这白蚂蚁形容这批人，各位您想象一下他们的行事风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当白蚂蚁们找到了买主，双方对接，说这可以到我们家来看看瘦马了，对吧？哎，怎么看呢？那就是得见面啊，啊，让这个瘦马呢把自己的这个身材特点吧得展示一下。当然呢不是泳装那可不行，那明朝即使是买回来当小妾也不能那么干。展示的地方呢就是脖子、小脚还有手。
看脖子。

0: 这个事儿呢，大家可能听我过去讲过日本艺妓的那种审美啊，就认为呢女性这光滑的脖颈啊是很美的，他们所以他们要把那身上脖子那块露出来，而且要把它画的特别白。然后呢这个手啊，先说这个小脚，古时候裹小脚呢，那其实这个一种很畸形的审美。另外这个瘦马让它有小脚呢，其实也是限制它的行动能力的问题。这个手呢，有人很喜欢看漂亮的手，当然也是要让人看一下这个孩子不是他是娇养的啊，他不是那种干粗活的孩子。然后要看看身材身高啊体态啊，哎，这些东西都得看看。看完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后，接下来呢就得看看你到底会啥了。会啥呢？咱前面说了琴棋书画呀，对不对？展示吧，展示什么呀？展示才艺呀，琴棋书画咔咔咔都来啊，琴棋书画一看都行，哎，这不错呀，啊，要什么会什么，哎，这时候看那个买主相没相中。假如相中了，就拿一个簪子或者一个什么钗子什么的，就插在这女的的发髻上，就表示这个我要了。随后这个瘦马家呢就拿出一个红本，上面就写说你呢得给我们什么，其实就是给钱啊，就是只不过呢不明说，说你给我多少万，不是的，这我们因为什么得有什么，我彩礼啊绸缎呐、啊、什么什么，这一切加起来是多少钱啊。如果谈妥了，行好啊，我们就达成交易了。达成交易你不能当场领走，你是不是得给钱呢？对不对？你钱没到位，姑娘不能让你领走，那这个买主呢就走了。当然啊，在这一定要说一下，好玩的地方是哪儿呢？这买主往往还没到家的时候，他选的这个瘦马家所送的这赠送的这些礼物就已经送到买主他们家了。为啥呢？就是怕这个买主反悔。因为买瘦马这个事儿吧，买主没有说走到一家就相中了一个的，没有，很少。那你说那瘦马得经典成什么样？他一般都是在这儿看两天，哎，可以啊，我再上别人家看看，挑一圈儿。但有人说了，那就假如说就是白玩行不行呢？啊，到饭店里边说卤子要不要钱？不要钱啊，来碗卤子，二两米饭，一搅和吃了，对吧？我也开玩笑啊，有些火锅店里边这小菜是不要钱的，我说那这个等火锅的时候小菜我因为饿了我吃了两口，我觉得我来碗米饭这两块钱结束了，对吧？但是咱不能那么干。可是呢你放在旧社会，说我就好色，我就没事我就看瘦马去，白看不买行不行啊？难道我看了就非得买吗？强买强卖吗？也行的，看不中不买是行，但是你不能不给钱。给什么钱呢？名义上是给点茶钱，实际上就是你相看费用，你不能白看呢。啊，你看表演来了，对吧？你看演出你不也得买票吗？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瘦马在展示的时候琴棋书画啥都会，但是买到手之后，这买主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什么意外呢？说你弹琴吧，就会弹一段，那段弹的老好了。说你再换个别的，不会，整支曲子没有。说画画就是咔咔画这几样东西真好，换画个别的不行。下棋就是几招，写字就是几句，作诗那就是背几个套路完事儿。所以这个你说这些人就琴棋书画就都好，真不一定。当然咱不能说古代的那些风尘女子啊没有有才华的，毕竟哪个行业都有顶尖级人才啊。这个但是你说瘦马或者说这个行业当中的那些女子全都行，这也是一种想象啊。只不过呢进入到那些场合里，包括去买瘦马的人图的是啥呀？图的是色，对吧？你找老师去了，给你儿子找一家庭教师，没有，你图的是色。所以看色的时候呢，你的心思不在那才艺上，这是当年纳妾的这么一个现状啊，明朝的时候这么一个现象。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1: 耳朵大有福这个话呀，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然而，这个话的道理在哪里？耳朵大为什么有福？如果我们说这个人看上去就有福，那是你看上去，他和你实际上有没有福是不一样的，对吧？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圈里看上去很潇洒，看上去很富裕，那不见得真的就很潇洒很富裕啊。有些人看上去很寒酸，他也未必就很拮据。老祖宗早就教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耳朵大有福，凭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啊，施展，你又在那弄那没有用的，这玩意儿不就是一句俗语吗？哎，各位，咱们冷历史这节目里边啊，说过好多回了，就是你别跟传统的俗语啊、习俗啊讲道理，有的时候你讲不了，因为传播这个事情的人呢，他也未必知道这道理在哪儿，只能说古人云，或者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小的时候，爹妈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但是呢，我还说了，你虽然不一定能跟传统、跟习俗、跟民间俗语讲道理，可是当你去琢磨它的时候，你总能在里边琢磨出道理来。那么说，耳朵大有福有什么道理呢？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生理常识啊。人呢，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呢，一生当中只要这人不死一直生长的器官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指甲有人说是头发，所以其实呢都有道理啊。但是有些人是秃子呀那就其实这个一直生长的器官啊，就是你剪下去会疼的器官就是耳朵。于是理论上来说，人的年纪越大，寿命越长，他的耳朵也就会越大，因为他一直在长着嘛。那么您想啊，在古代社会还有什么东西能比长寿更有福气啊？对吧？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要的是什么呀？长生不老啊，秦始皇他要的是长生，要的是仙药，他可不是求的夺取天下，我要征服世界。是吧，我要天下第一帅，没有这个。你看那电影动画里边演说我要征服世界，那都是卡了米，那都是没征服世界的，往往说这话的人也都会被消灭掉。真正的顶流啊，权势的顶流要的是什么？歌里唱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就是寿命。所以因为人类对寿命的渴望，特别是古代社会在那种医学条件下啊，人的寿命是很没有保障的，对吧？要不然怎么说有那么多的鬼神去制约着你的寿命长短啊，等等等等，又是天命啊，又是鬼神作祟啊，等等，说法很多。但是人们一向认为长寿是有福气的表现。那么又因为长寿的人耳朵会越长越长，所以人们又会反过来来想，哦，耳朵大就是有福。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忆回忆受儒家文化圈所影响的，包括受这个佛教文化圈所影响的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度，你看他们那些传统的画像，那些福神呐、福仙呐、长寿的传说当中的那些人物啊，耳朵往往都是长的啊。您去看看，就是传统的那些造像啊，地藏啊什么，这个耳朵往往都是长的，这个就体现了我国古代先民呢认为耳朵大就是有福的这么一个思想。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您比方说这个老子啊，老子有人说传说啊，老子就姓老啊，叫老丹，丹就是一个耳字旁，耳朵的耳加一个冉冉升起的冉。那么这个丹的意思呢，就是大耳朵的意思。所以您看啊，今天很多人画那个老子的画像呢，会把老子画成大耳朵啊。当然这个事情呢并不是绝对的，你除了老子大耳朵之外呢，你看其他的很多子好多也是大耳朵啊。像我前面说

0: 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神呐、仙呐啊，传说当中的那个造像啊，耳朵都很大，对吧？这个不光是因为耳朵大有福的问题，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古代人认为呢，那些异于常人的人们，他们的面相都很奇怪。这个奇怪就不是好看到不行，而是极为丑陋。不信您就找啊，在很多的古代人的那个画像，还有那泥塑里边，你会发现，就那些带给人类伟大思想的经典人物，或者说带给人类福气的那些神话人物，他们的长相往往都很奇怪，甚至有的人长得很丑。那么为什么呢？这其实呢，就是迎合古代人的一种理念，叫做圣人异象，就是圣人他跟普通人长得不一样，拿这个事儿来突出圣人的神圣性。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儿呢？也可能特别高，也可能特别矮，也可能特别丑，但是特别漂亮不好弄啊。前面那几样都好弄。各位可以回忆回忆我们传说中听到的那些能人，就说刘备啊，这个膝长啊，不对，这个臂长过膝，耳大垂肩，你想这是人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描写呢？就是古代观念当中的圣人异象，哎，这个观点在驱使着人们去这么去写。由此我们再回头去看啊，很多流传下来的那些名人的画像，特别是王室子弟的画像，王室成员的画像，你要是感觉这人普通丑，那可能这就是写实派画的，又感觉这人哇丑哇丑的，丑的都不行了，这还是人吗？哦，那这个可能就是在画师的笔下呢，刻意要把这个人呢画得异于常人一些啊。这个典型的比较丑的，不就是电影里边都在嘲笑朱元璋，是吧？他大下巴那老长啊，记录他也不好看。不过呢，这个画像当中的不好看的这种程度，到底和他的本人是否相符，还是有所夸张，这个度就很难说了。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
1: 嗯，
0: 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1: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 嗯，
0: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
1: 嗯，
0: 哦，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 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嗯、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十来罐吧。
1: 对，就十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 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订一罐呢。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起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哈、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啊！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五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五分钟？用不上五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你。 宁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一到两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

0: 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您的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嗯，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哈。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嗯、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

0: 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嗯，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啊、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0: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0: 就是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0: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0: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0: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0: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

0: 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1: 是的，
0: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1: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0: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1: 换不了。
0: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1: 是的，
0: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1: 那什么营养啊？
0: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1: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0: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1: 是的，
0: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也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汁。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

0: 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六十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一到两片就够了。
1: 嗯，
0: 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一两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六瓶嘛，对不对？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一年以上，一年两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 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六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001。
1: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1: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1: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0: 对
1: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之前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呗，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1: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1: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的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之前订一组。
1: 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0: 是的，
1: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0: 是啊，
1: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1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0: 那是啊，
1: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0: 是，
1: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0: 哎呀，
1: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0: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1: 而且偏头疼，
0: 那是
1: 可难受，
0: 脑瓜子也不清亮，
1: 你这
0: 很难受了，
1: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0: 是的，
1: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0: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1: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650431100。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0: 就够用了。
1: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1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吧， 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1: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0: 嗯，订购成功了。
1: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
1: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1: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0: 哎，
1: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0: 嗯、
1: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0: 那是相当难受了。
1: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0: 啊
1: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0: 青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嘎嘎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嗯，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1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
1: 嗯，
0: 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

0: 手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一到两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 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

0: 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定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一到两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
1: 处
0: 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瓶，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六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六瓶送六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国企的成分和叶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400-775-9079 400-775-9079 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天池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8集。
1: 我被朋友引荐到满洲里的一个赌场抓签，第一天很无聊的过去了，那些人没来，倒是荷官丫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天我又在21点台子上玩了一会儿，下边几家陆续都上了人，这几个人都是满面风尘，大概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赌场老板打来的。喂，老三呐，你下手最后三家就是我要你注意的人了。我身边这几个人就是我要抓的老千，我不禁有点兴奋，马上打起了12分精神，认真端详起来。最后一家是个很瘦很瘦的小伙子，估计七级风啊就能把他给吹跑了。他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听口音像是四川人。中间那个大大的脸庞，高高的颧骨，膀大腰圆，后来才知道是个内蒙人。最靠近我的是个岁数有点大的中年女人，个子不高，听口音像沈阳一带的。这几个人天南地北的，怎么搞到一块儿呢？我留心听着他们聊天才有点眉目啊。他们刚从俄罗斯回来，一下火车就来玩了，主要的话题还是这次谁的货物比较好，销路不错，从哪儿能进到好货什么的。那个内蒙人一看就是老赌徒了，他把筹码放在手里不停地转，拇指和食指很快就能把上面第一个筹码挪到最下边去，再把最下边的倒腾上来，如此来来回回倒腾，这是赌场的赌徒标准动作。他们旁若无人地聊着天，要着牌，挪动着筹码，荷官丫头似乎很讨厌他们，这一点从他们补牌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内蒙人16点的时候，丫头直直地看着他，问他是否需要补牌。他手指头习惯性地敲着桌子，但嘴里没说补还是不补。这丫头飞快地从牌卷里面拖出一张牌补给他，好像怕他忽然反悔似的。那把补出来一个花牌，爆掉了。内蒙人有点不乐意了，问丫头，哎，我还没说要补。

0: 了，你怎么回事啊？
1: 丫头也不是软弱人，大声反驳的。
0: 先生，您敲了桌子就代表您是需要补牌的，我只能看到您的手势。
1: 在21点台子上，只要玩家敲了桌子，就是表明需要补牌。看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丫头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了。不管赢几手，这几个人不但一点小费也不给，还总骂骂咧咧。他们每次都压2000，一个人守一门或者两门，好像真的是计算高手似的，赢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候最后一家就是10点也不要牌，直接把牌让给庄家，庄家一补牌，哎，就爆掉。牌面点数小，不要补牌，这在21点当中是规矩允许的。只看这个，就断定他们是作弊了，说不过去。因为很多老玩家经常这样玩，等着庄家自己爆掉。不大一会儿，他们就赢了50000多。他们并不贪心，赢了钱就不玩了，呼啦一下全走了。我很迷糊，怎么回事我还没看清楚呢，人家就赢钱走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人都走了，我还没看出啥呢。我很郁闷，反复回想他们每次要牌或者不要牌的场景。丫头看我在那儿发呆，大声叫我一声，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走神了。我心不在焉，继续在桌子上打发着无聊的时间，心里很窝火。竟然有我看不出的老千，看他们那样子，既不是什么计算高手，也不是啥专业的老千，就是一些国际倒爷罢了。莫非我看差了？他们走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主角都走了，我还瞅个啥劲儿？晚上脑子里总在回忆他们在21点台子上赢钱的场景，也没觉得哪里不对。但人家就是赢钱走了，却千真万确。第二天我又去赌场等他们，我决定不上去玩，就在旁边看他们玩，等那几个人都来了，我再找机会上去看去。晚上那四川人、内蒙人和中年沈阳女人准时出现在21点台子上，我蹭过去准备看热闹，但是那个中年女人很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想站着看热闹有点不好，正好有个空位置，就坐下来也上去玩。那女的见我坐下，就跟我攀谈起来了。哎，昨天咱们一个台子上玩过啊。我仔细看了看，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是啊，好像有点印象。那女的很健谈，很快我们就聊得很热络了。原来昨天晚上他们都去车站接货，所以走得早。我三心二意地跟着他聊着天，认真观察他们的手。他们的次序是最后一门那四川人，上一手是那女人，再上一手是内蒙人，边上那个瘦瘦的四川人是我注意的重点。因为庄家报不报，很多时候是由最后一家补牌还是不补牌所决定的。我注意到，很多的时候，中年女人和内蒙人都听他的，他说放弃，什么牌也不要。这两个人都听他的话，坚决不补牌。那人说补牌，多大都敢去补。按照21点的规矩，补出来的牌可以荷官直接给翻开，也可以根据客人要求去运一下牌。但是看他们翻牌的手型，应该是很少接触过扑克， 常玩扑克的人拿扑克的样子是装不出来的。而且他们很少去要求晕牌，都是直接叫荷官把扑克打开。即使这样也是总赢，还总自动叫庄家自己爆掉，或者要牌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牌要得正合适，自己爆掉的情况很少。有的时候最后那个瘦子把自己要爆了，如果那张牌不给他，发到庄家手里就是一副好牌。有一把四川人是17点，庄家面上的是个 Q 啊，也就是10点。那四川人很果断的要继续补牌，补出一个花牌，把自己补的爆掉了。然后庄家补牌，补出了一个5。大家想啊，如果那四川人不补这一手的话，庄家就是20点也杀他。但当时中年女人手里是19点，内蒙人手里是18点，庄家20点也杀他俩。但是因为那个花牌被那四川人提前要了去，庄家只有15点，于是不够17点，庄家必须继续补，又补出一个9便爆掉了。这样那四川人输了2000，内蒙人和中年女人都赢了。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基本都是四川人宁可庄家不给自己坏掉爆掉，也要保证让那两个人赢钱。如果他们是老千的话，应该是配合得很默契的团伙，很隐蔽，也很高明。我不能光佩服他们，我得找到他们在哪里出千才行啊。我先排除了换扑克，要想在我面前换牌而不被我发现，基本不可能。要么是他们知道排序，也不可能。扑克从开封到洗牌到最后一家切一下，我都用眼睛盯着呢，这个环节也没有毛病。他们认识牌，在牌上做了记号。我事先问过赌场老板，他连连摇手，每副扑克都是他弟妹保管和分发的，任何人在上面做不了手脚。从扑克采购入库出库拿到场上摆到桌子上都有专人负责，任何人别想给扑克背面做记号。扑克都是从正规厂家采购的，正规厂家绝对不会出售背面有印记的扑克，万一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扑克厂家的人到几千里之外的赌场来赢赌场的钱，那轻而易举啊。这样一来，估计再也没人敢买这家的扑克了。我想了很多，都被我一一排除，我有点烦躁了。我看了半天，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家伙真的是概率计算高手。但是这样的人只是听闻过，跟眼前这个我有点不敢相信，高手就这德行瘦成那样了，狼看到了也得掉几滴的眼泪呀，风一吹不抱着电线杆子就得吹跑了啊！他除了瘦真没其他起眼的地方，跟我想象中数学家差得太远了。 那晚上看他们持续赢着钱，我也跟着赢了不少。我每次都下满注，小牌我都不要，就等着庄家自己包。庄家包的次数多得不正常，可能庄家觉得那丫头点太背了还是怎么的，哎，又换了个荷官上来。那可爱的小丫头又上来了，看到我也在，跟我点个头算是招呼了。但他一看到那几个人，脸马上拉下来了，努着嘴表示他的不高兴。他上来发牌派牌也没什么变化，他们一直一直赢。别小看一次两千呐，一晚上他们就赢了15万多，我跟着也赢了3万多，扔给小丫头的小费也有3000多。那丫头反应挺快的，他们只要敲了桌子，他总是不等发话就把牌给派了过去。有时牌面对他们没有利，补出来的牌让他们爆掉的时候，他们就骂那丫头。丫头看着挺委屈，也不敢还嘴儿，使劲咬着嘴唇，任他们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是只要客人不过分，这样的事儿在赌场里经常发生的，没人会阻止。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在赌场里永远是最好的体现。丫头的灵力对他们也没产生多大影响，他们似乎计算好了什么时候要牌能让庄家爆掉。哼，真他妈邪了门了。他们一边玩一边说着闲话。他们买了2天以后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去送货。我主动跟他们搭话，打听国际列车的情况，听他们说那火车跑到莫斯科得6天6夜。我很难想象火车跑6天6夜，火车上的人得啥模样。他们习以为常，说这样跑了好多年了，火车里每个地方几个铆钉数的都比列车员都仔细。想想他们也怪不容易的。但是他们这一走，光去一趟就得6天6夜，回来不得20天以后了，我不可能等那么久。看来我必须在这2天之内抓住他们。想到这儿我有点着急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出千的。莫非他们长得透视眼，有特异功能，不成能看穿底牌？不像啊，要是有这个本事，干嘛这么辛苦当国际倒爷啊？换我，我要有这样的功能，我早就跑澳门挣大钱去了。他们肯定知道底牌，难道有什么新设备可以穿透扑克背面去看底牌？以前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设备呀。扫描仪我见过，扫描仪的前提是扫到扑克底牌的一面。莫非他们带了类似的新玩意儿？想到这儿，我仔细看桌上，注意上了一个物件，瘦子的手机。那个四川人带的，很自然地放在桌子上，还有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回想一下，前一天这个手机就在桌子上，但是当时我没有在意，一晚上也没听见他手机响一次，他就随手扔在自己手边。很多人玩的时候都喜欢把手机和香烟放在自己手边上，我是不是多疑了呢？我又仔细看那手机，这是一款很时髦的新款，我以前没见过，大大的屏幕，没有名键， 键盘数字似乎在屏幕上。

0: 隔了两个人，看得很不是真切。中间我也借上厕所回座位的时候，故意在那四川人跟前停留了一下，又瞅了眼那手机，好像没有哪里不对劲儿，和普通手机一样。如果那手机有猫腻儿，具体怎么操作呢？我心里没谱，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东西，只见过探测扫描这些东西，一般是用手机做掩护，但是那些东西都有个摄像头一类的东西，可这个手机没有啊。唯一可疑的是，那四川人的眼神经常停留在手机屏幕上，做出看时间的样子。那天晚上也没收获，散场的时候眼睁睁看人家把钱都拿走了。走的时候我故意跟着他们一起往外走，想听听他们都说啥。出了赌场，我站在路边点根烟，风很大点不着。他们上了一辆破金杯面包，顶上有很多巨大的包裹，想来应该是货物。那内蒙人一踩油门，他们车远远的消失了。我有点迷糊，看来我得找人解答一下我心中的疑惑了。我打电话给赌场老板，没打通。我返回赌场，让赌场工作人员给老板捎个话，让他来找我。我回到房间睡觉，脑袋碰到枕头就呼呼睡了过去。以前我好赌的时候，可以连续奋战很多天不睡觉。这时候的我，早就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精力跟体力了，睡得很死，做梦，梦到有人砸我的房门。扑通扑通的，我被砸门声敲醒了，原来真有人在砸门，是赌场老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

0: 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9集。
1: 在满洲里抓赌的第三天，我基本可以断定那帮人出千了。难道有什么新设备可以穿透扑克背面去看到底牌？我仔细观察他们桌子上有没有什么道具，我对那个受四川人带的手机产生了兴趣。我打电话给赌场老板没打通，就让他的伙计捎个话让他来找我。我回到房间沉沉睡去的时候，有人砸门，是赌场老板。我迷迷糊糊打开房门，只见他一脸的兴奋。哎，是不是抓到了？我揉揉眼睛，没有。他有点失望，但表现得还很。

热情，一个劲儿解释说门铃按了很久没人应，我的电话又没人接，就直接砸出响来了。看看时间都11点了，老板拉我出去吃饭，正好我有事儿要咨询他，简单梳洗之后就跟他去了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就和他聊起了手机的话题，我问他，哎，像他们这样天天跑国境线的小贩子一般都拿手机吗？这不一定，有的回国就拿着，出了国境都提前找个地方放着，出去了网不一样用不了。俄罗斯那边满大街都是公共电话，话费还便宜，10卢布的硬币可以打很长时间国际长途，甚至比咱们国内跨市那长途都便宜，所以没多少中国人在俄罗斯用手机。我又问他，这些人一般都用新款手机吗？他摇摇头，那很少，带手机到俄罗斯那就是一种标志，有钱人的标志呗，你带上这样的标志就意味着经常被人抢劫呀。那边抢劫中国人的风气可厉害了，中国人别说带手机上街，就是穿好一点都可能被人抢一下子。就是俄罗斯那边的有钱人在那边入了网，用的也都是一些就是挺旧的手机，发了财的俄罗斯倒爷一般都是老旧手机两边拿着用，到中国这边换中国的卡，到俄罗斯换俄罗斯的卡，中国人基本就不拿手机过境。听他这么说，我就心里有了谱，那个四川人的手机太好了，按照外观来看那是一款高档的手机，要是只能在国内用，拿到俄罗斯用不着，那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我凑过去看过，怎么看都是个手机，上面所显示的内容也都是手机显示的内容。可是两天愣是一声没响，他们所有的物件当中能够作弊的应该就是这个手机了。不过我还没有证据，手机上具体有啥功能我也说不好，所以不能硬去拿过来检查，万一啥毛病也没有，那可不只是丢人的事儿啊，整个赌场的声誉就坏了，传出去人就会说啊，赌场看人家赢钱了找毛病，结果还没有毛病。万一真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好像把这赌场直接判了死刑一样。很多稍微正规的赌场都把自己的声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了声誉就意味着有客源，有人玩才能赚到钱。满洲里这家就是这样一家赌场，因此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能贸然出手。于是我跟赌场的老板提出了个要求，让他把21点桌子上那个可爱的小荷官叫过来，我说我想找他谈谈。老板虽然有点吃惊，不过他很有城府，并没追问我为什么要找那个小丫头，二话没说就打发司机去把那小丫头接来。我跟老板到赌场跟他说要布个局抓那几个，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老板点头应下，不一会儿那小丫头就到了。那丫头进来以后发现满赌场里就我和老板，有点吃惊啊，为什么一个赌客在这种场合找他呀？我就连忙安慰他，啊，没事儿，妹子你别怕，只是想跟你合作设个局，验证一下我的想法。看丫头还是有点搞不清状况，老板说话了，啊，这是三哥，他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去做啊。那丫头点点头，我把她带到桌子边上，先跟她详细说了我来这里的目的，然后告诉她下一步的计划。啊，今天晚上我需要你的配合。丫头有点畏缩，

0: 我怕配合不来，不知道该怎么做，万一弄砸了就不好了。
1: 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我会详细教你，一点都不难。我找了笔、格尺和排轩，演练了起来。我把排轩递给丫头，让她按照自己发牌的习惯，把排轩放在桌子上，哎，就像她平常发牌的样子。丫头照我说的做了。然后我把牌圈摆放的角度做了几次调整，每次调整一个角度，就用笔和尺子画一个很不明显的记号出来，啊，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我让丫头记住我画的三个角度的暗记，又在另一张桌子上也标记上同样的三个角度位置的暗记。然后我把这三个角度都给编上号，设计了三种暗号，在牌桌上让丫头看我手势摆放牌轩。担心暗号复杂她记不住，我让她看我的右手，到时候我把右手自然地放在桌子上，如果我大拇指伸进手里，她就把牌轩调整到第一个角度上去，中指弯曲起来呢，就把牌轩调整到第二个角度上去，弯着食指则是第三个。桌上的暗记是个半十字码，也就是一个很小的直角，到时候丫头就负责把牌轩的直角与这暗记的这个直角放重叠了就可以了。然后跟丫头演习了一下，确定她都明白了，嘱咐她不要直接用眼看我的手指头，而要一带而过，一切都要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做完。我还告诉她不要有任何压力，一切都要做出跟平时没有两样的自然状态。丫头很懂事的点点头。回头我又和赌场管事的交代了一下，这个丫头晚上别让她上桌，留着替换，那几个人来了上哪个桌子就替换哪个桌子上的荷官。替换荷官的事儿在赌场里经常发生，想来不会引起他们注意的。老板知道要出结果了，很兴奋，问我有什么安排。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说啊，晚上看看效果再决定，你把人准备好，给我一个对讲机，一旦我抓住证据，就把对讲机打开，一直按住发话的这个按键，接到我这个暗号，你们过去拿人就是了。老板说，好好好，一切都配合。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晚上他们来了。天公似乎不作美，下起了雪，雪越下越大，我有点担心，万一雪大他们不来怎么办？晚上他们还是来了，看来金钱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我见到他们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再没有结果，他们就要离开，去那遥远的莫斯科了。我先在骰子台上玩了一会儿，他们也是胡转了一通，也看到了我，还和我打了声招呼，我也笑着回应他们，毕竟昨天晚上跟着他们赢了不少钱。他们还是蒙古人、四川人、沈阳那个中年女人这个组合，现在看来当时我走了一步险棋，万一搞错了那就太丢人了，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应该这么做。他们三个终于坐到了21点的桌子上，我一看还有位置，一溜烟小跑似的也坐了上去。那内蒙人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不客气地说了，没门了，我包了4门。我陪着笑脸和他点点头，大哥带我一门吧，我也喜欢玩这东西，昨天跟你们配合的不错。

我求助地望着那个女的，讨好地说了，是吧大姐？那女的轻轻推了一下那内蒙人，一起玩吧，你包那么多门干什么呀？最多包两门，不准再多了，输了拿什么上货去？于是那内蒙人不再坚持，我陪着笑脸做了一门，那个瘦子自己一门，那中年女人包了两门，内蒙人包了两门，还剩一门空着的，那瘦子仍然坚持坐在最后一门。他们是第二天上午的火车，当天就准备在这里玩通宵，第二天上车睡觉，货物都处理好了。我暗暗高兴，看来我的时间是绝对够用的。瘦子还是老样子，手机也是放在他手边，时机到了，我把手放在头上挠着痒痒，传递暗号给赌场的人，告诉他们该换荷官了。很快那可爱的小丫头被换了上去，刚开始她有点紧张，不停地看我，我木着脸不理她，她也总有意无意看我的手，显然他还没有进入状态。我没给他任何暗示，还把右手拿开，我想等他有了状态再给他暗号。还好一会儿丫头逐渐适应了，我和他说笑他也能回答自如了，可以开始了。我把右手平铺在桌子上，使劲压着台布，做出擦汗的动作，把大拇指放在手下边。丫头很机灵，不经意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随手把牌圈调整到第一个直角的角度上。她做得非常自然，恰好那把赢了，我随手就扔给她一枚200的筹码。丫头还有点不好意思，我拿眼神鼓励她收起来。我用眼睛的余光一直没离开那手机，果然那个瘦子也在做戏，他假装去拿烟抽，把手机调整了一下位置。我一看，果然有鬼儿。玩了半个小时，我故意又把中指蜷了起来，放在桌子上。那丫头做出了输了要调整牌圈运转的狠心样，故意在自己爆掉的时候使劲推了一下牌圈，又往回挪牌圈的头，把牌圈挪到了第二个角度位置。那几个人没有察觉，那个瘦子紧接着也摆弄着手机调整着角度。我基本确定了是怎么回事了，确实是这个手机的毛病，没得跑了。我斜着眼看了看瘦子，他正专心清点自己面前的筹码。我心里盘算着，万一他知道有人要抓他，把手机故意搞坏了，来个死不承认，我不是丢人到家了吗？看来我得先把手机拿过来才好。我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先拿到手机。赌局一直进行着，大约两个半小时我都没有动手指，我怕荷官频繁的动作会打草惊蛇，得等没有防备的时候下手。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已经赢了16万。我把手又放在桌子台布上搓动，以引起丫头的注意。看丫头注意到我的动作，我就把食指屈了起来。丫头这个时候就很随意地把牌圈的头又挪动了一下角度，瘦子也把手机给正了一下，估计是又重新对了上去。接着我蜷起了中指，没多长时间我又把大拇指给蜷了起来，
丫头看我频率快了，也频繁地调整拍圈的角度。这时候那内蒙人不乐意了，哎，你干啥扭来扭去的，他妈的能不能玩了？那瘦子正在调整手机的角度，丫头忽然挨了骂，满脸委屈。我冲那丫头笑笑，表示对她的鼓励。我心里合计，丫头千万别哭。

肯定的答案。他鼓足勇气又把拍旋轻轻挪了一下，这下那个瘦子可能是给惊到了，有点慌乱，下意识转头去看是否来了什么人。那内蒙人大发光火，指着丫头说：哎，你什么毛病啊，你说。那中年女人拉着内蒙人，意思是不让他说话。就是现在啊，我把手放在兜里，启动了对讲机之后，站起来做出要去厕所的架势，绕到那个瘦子身后，一把抢过桌子上的手机。这个时候赌场的人已经来到我的身边，那瘦子发现不对，扑上来就要抢手机。我闪身藏到了赌场打手的身后。我身边一个小伙见状，一脚直接踹到了他胸口上。那瘦子太瘦了，直接就嗖就跌倒在桌子边上了，捂着胸口，看样子他伤得不轻。场面一下乱了起来了。我示意那丫头赶紧离开，她扔下牌圈就跑了，连桌子上的筹码也不管了。她跑得很急，要不是当时那种局面，我都会笑出来。旁边陪马的丫头很快也明白怎么回事了，拖起筹码的架子也跑了。我怕那内蒙人要冲上来跟我理论，我接着他前面的话说了：没什么毛病，就是这个手机好像有一点毛病啊。那内蒙人知道被人发现，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大哥，别打别打，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呀，都是在外面的，这不容易，有话好说呀。哼，看来他是个银样辣枪头啊，开始很凶，我还以为他会冲上来呢，吓得我一直躲在大家身后。这边一乱，大厅里面起了连锁反应，所有的人都不赌了，围过来看热闹。一个蓄满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走过来了：都别看了，只是点小事儿，大家都去玩自己的，我们出去解决。这么说着，他一边示意身边几个小伙子把他们搞走，那几个人也挺利索，两个人一架，架起来就拖着就走。我拿着手机，到一个清静的地方研究了一下，试着打一下电话。在屏幕上，怎么按那些键子，也没啥反应。看来这不是个手机呀。我就找张扑克，按照那瘦子选的角度去对着手机看内容，好像也没啥反应，还是那几个键，我有点搞不懂呢。我换了很多张扑克，试着按照瘦子的角度去对，比照每次手机屏幕上的变化，嘿，终于发现了那手机里的奥秘。手机屏幕上的键盘数字边上都有字母对应着，很小很小，比如数字2边上有 ABC 三个字母，如果扫描分析完的结果是2，那三个小字母就消失了。如果是花牌，零件上的加号就都消失了，而且效果很清晰，只要对着露出牌圈的半截不动就可以了，前一张扫完，后一张马上就有结果了。比如开始是张2，2边上的字母没了，2被拖出去以后，下一张8，8边上的字母也没了，但2上面的字母又回来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研究明白了，就把手机揣兜里回到大厅，赌场已经恢复了营业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大家都在专心赌钱，没人对刚才发生什么感兴趣。这个时候，老板来到我身边跟我说了：老三，你来一下。跟着老板进了房间，他问我具体是怎么回事，我拿出那东西操作给他看，看完了他连说神奇。详细问了那瘦子才知道，这东西叫油墨感应器，是那内蒙人在莫斯科赌场里面从一个德国人那里搞到的，花了很多钱。

0: 2004年这个东西开始在沿海泛滥起来了，看来在很多赌局上也开始普及了，只是咱们中国人不叫它油墨感应器，叫它扑克测点仪，只要用这个机器对准扑克，马上就知道底牌。如果只探测半截扑克，误差不过一点，偶尔出现误差也是2和3、4和5或6、7、8、9和10的差别。想来这个误差在21点上确实不叫误差呀。啥时候需要补牌，啥时候放弃，等于把扑克翻开了去玩啊，哪有不赢的道理呢？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001。

0: 1650311001，1650311001，165003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1，16504311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1，1650431101，16504311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

0: 伉俪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1: 对呀、
2: 想要补充免疫力，其实呢咱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从吃上下手。都说啊，这个药补不如食补，但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温度忽冷忽热，这时候心脑血管方面收缩特别急特别快，哎，就容易产生变化，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气血呀比较虚的朋友，经常啊就到这个时候就容易感冒了。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手脚都冰凉的，这些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表象啊。这些现象如果你不及时的调整，哎，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补益身体的最佳时机。补好身体，咱们一整年都少生病，甚至不得病，咱们少去医院少花钱，你说好不好呢？对吧、
1: 那可真是省了一大笔钱哈。
2: 对，要说到食补，这些年啊，近十年有一个东西被大家捧到了一线的位置，那就是海参。
1: 海参啊，的的确确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2: 海参，海八珍之首啊，这是自古至今资料中就有记载的。海参在地球上已经活了6亿多年。
1: 哇，6亿年。
2: 对，跟恐龙啊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大家都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但是你看海参没有牙齿没有利爪。哎，就这么一样的生物啊，就在海底静静的生存了6亿多年。而且它的品种多达了1000多种。
1: 1000多种啊，这个族群很庞大，生存能力还很强。你说一般的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还在，肯定有它的神奇之处啊。
2: 对，但选海参又很重要，因为1000多种当中只有100多种是无毒可以食用的。但是这100多种我们要怎么选呢？吃哪种补益身体效果最好呢？咱们先放眼国内，国内的话啊，辽宁大连海参全国非常出名，对不对？
1: 对，
2: 这是首选。基本上在国内买海参，我们都选这个辽四参啊。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海参好？就是因为这是我国的最北之海了。然后再往北就没有我国的海域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块的海参营养就更加丰富，因为就是水温低，然后海参的生长周期会更长，营养也会更充足。咱们再放眼全球。我们还得往哪儿选？
1: 往哪儿选？北极圈儿，
2: 对，
1: 冷水海域吗？
2: 对，越冷海参的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就到北极圈，就是冰岛海参。哎，冰岛这个国家哈，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名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国家，30万人口，哎，但是呢，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常强壮，从篮球到足球到冰球。样样都行，身体上一点不吃亏。身体好的原因，我跟你说，你找了找去，一定就和当地的饮食和吃什么非常有关系。
1: 对，
2: 所以说今天就来推荐大家啊，咱们分享什么？冰岛的红极参。
1: 冰岛红极参。
2: 首先，冰岛这个国家不允许养殖海参，
1: 所以说这地方都是野生的呗。
2: 对，这跟咱们国家就不一样了。咱们国家啊，这个可以养殖海参，而且你去市面上去买啊，
1: 啊，一般都是养殖的。
2: 你问谁家品牌，你挨个问，你就说你家是不是纯野生的，几乎不存在。
1: 他不敢说，
2: 他不敢跟你叫死啊。基本上能叫底波散养的，都已经算是野生海参了。

0: 呢也是养殖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告诉你，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纯进口，保证来自冰岛。而且啊，冰岛这地方首先是禁止，明令禁止的，法律不允许你养海参的哈。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国家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只允许捕捞一块，保证了当地的海参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的这个环境，
1: 嗯，
0: 给海参留足了生长时间，今年补完了，明年你才能补下一块，
1: 嗯，
0: 所以说哈，这个地方保证出产的海参都是在八年以上大森林的，
1: 嗯，就是给它时间去生长，这长的时间长，它个头肯定大呀。
0: 对，而且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海参啊，冰岛红极参是优中选优。个头大里边再给你挑大个儿
1: 啊，
0: 哎，挑到了都是可以称之为红极参王了。
1: 嗯，
0: 哎，一斤大概就是6到8头，按两算就是1两多一根儿
1: 啊，一根能达到1两多的大个头啊。
0: 对，跟大家说，你在市面上去买海参，如果说它能达到啊6到8根，就是一头，一头就是6到8根，就是一斤的这个品质的，都得几千块一斤。
1: 哦，是特别贵。
0: 对，你看看咱们这个冰岛红极参大小怎么样？
1: 嗯，特别的大，怎么这么粗壮啊？这个海参，
0: 你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小孩、小婴儿的手臂那么粗？
1: 对，很粗实啊，很强壮的感觉。
0: 对，所以说市面上能买到这个非常难得啊。
1: 嗯，
0: 就大规格，你知道意味什么？大规格就是高营养。
1: 嗯，
0: 哎，海参跟吃人参是一样的，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价值就越丰富，它是成几倍的翻啊。
1: 嗯，是。
0: 哎，所以我今天反复强调：第一，什么纯野生；第二，什么纯进口。第三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得是八年以上大森林。
1: 嗯，
0: 但是这么好的海参啊，咱们说都什么人可以吃，或什么人需要吃？
1: 嗯，
0: 那就太多了。咱们刚才讲了那些体弱的啊，包括这个容易感冒的，包括三高人群，还有一些精力不旺盛的，咱们上班族，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经常感冒，然后这个感觉自己非常虚弱的哈，睡眠不好的，都应该来吃。而且海参不挑人群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啊，海参其性温补，似人参，故名海参。
1: 嗯，
0: 它是温补的，没有人不适合吃海参，而且可以天天来吃。
1: 对，
0: 而且真的是啊，吃海参不是说啊，我今天吃了，这一周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其实那就没什么效果。
1: 嗯，
0: 真是适合男女老少都来吃，而且真的是天天来吃，营养才能对这个营养效果才能翻倍啊！海参中富含了50多种营养物质啊，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必需但又自身不能合成的，还一共有18种氨基酸。但我刚才说了啊，有8种是人体必须要的但还不能合成的，就是有什么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这些活性物质哈，是非常不益我们身体的哈。
1: 嗯，
0: 今天的海参品质高，营养高，当然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1: 贵。
0: 对，
1: 价格高，
0: 非常难找，市场价格非常高，可以说是刚刚高啊。
1: 是
0: 啊，因为市场上很难找到纯野生、纯进口的，然后没有任何添加，还得是八年以上大森林的。
1: 哎，这也能理解嘛，因为它的品质在这儿，我们都想吃点好的品质好的海参。
0: 对，所以说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就这个品质的啊，我给大家把关完了，个头非常大，市场价格就是99块钱到128一根儿。哎，落地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啊！
1: 哇，
0: 一斤能撑到6到8根。
1: 嗯，
0: 论斤卖的话，你算一算，论斤卖的话，一斤
1: 好几千一斤，
0: 一斤不，一斤就要400多。
1: 哦哦，对，400多一斤。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团购价，这个咱们肯定是成组销售的。
1: 嗯，
0: 五斤市场上你去看啊。就是好几千块钱了。
1: 哦，对，这个得好几千了。
0: 对，你就算400块钱一斤，这五斤还得多钱呢，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就一口价，698。
1: 698五斤。
0: 对，698你能买到5斤。然后呢，咱们节目进行中还有一样特惠。
1: 嗯。
0: 哎，还有给大家再多一层实惠。
1: 还有什么优惠？
0: 698买5斤。再送5斤，
1: 哇，5斤已经很优惠了。那69810斤的话，那真是太便宜了吧？这个量啊也大呀，朋友们。
0: 对，698，你算算，就是69.8买到1斤，然后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这个价格，你去买点好牛肉、买好羊肉，你都买不下来。
1: 是啊，
0: 哎，今天你就没听错，就在节目当中，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1: 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您记好：165-0。

0: 0431100016504311001。
1: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深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0: 对，就
1: 是、
0: 那就是60到80根。
1: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
0: 嗯，
1: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0: 嗯、
1: 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极深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016504311001。
1: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
0: 嗯、
1: 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0: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1: 对
0: 个大啊。
1: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一斤。
0: 嗯、
1: 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0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深王啊、
0: 嗯，
1: 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0: 冻着，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
0: 嗯，
1: 非常方便、啊，
0: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0: 好，1650431100016504311001。迎接5号线5511，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对对。
1: 好嘞，订购成功再等电话就行、
0: 嗯，
1: 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698，10斤冰岛红极深，迎接2077，你好。
3: 好。
0: 哎，先生，
3: 你好，你好，
1: 订购好，订购成功了啊！
3: 哎，订购，订购，订购，
0: 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0: 对，大家都需要啊，货非常紧俏的。
1: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0: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0: 嗯，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深王啊，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0: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016，1650431100016。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
1: 嗯，
0: 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698，冰岛红极深王，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016504311001。我们再接听一位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订购，
0: 订购海参哈。
4: 嗯，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啊，这个时候您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1。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

0: 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1: 欢迎回来，济南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鸡身亡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人参啊，是、这个、
1: 人参、海参
2: 乃是这个敌人参啊，跟人参价值是差不多的。
1: 我觉得海参比人参要好多了，为啥？因为人参不能天天吃，海参还能天
2: 天
1: 吃，还好吃。
2: 对，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1: 冻着，
2: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
1: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2: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6个名额了、你得抓紧时间，不打电话了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一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五号线这位朋友掉线了，没事儿啊，我给你记个名额，好不好，江总？
2: 好的。
1: 啊、这个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3: 啊，对对对，你这买了个头挺大的，你给我来两套。
1: 哎，这位朋友吃过哈，
2: 对，
1: 吃过都知道咱们这个头大品质好，咱们再订两套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1: 今天
2: 限购两套啊。
1: 好的，
2: 你看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经常吃海参的，他也是比较了解哈、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1: 对，
2: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参龄的啊。
1: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2: 对。1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不打电话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1: 嗯，是的。
2: 啊，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非常精美啊。
1: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2: 对，而且、
1: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2: 对， 对， 对，
1: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2: 对，
1: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2: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1: 哦、是
2: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搁冰箱不吃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1: 嗯，
2: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1: 嗯，
2: 还有人刚才我看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鸡身亡，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
1: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2: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10斤冰岛红鸡参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身亡你就能带回家，也1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
1: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民进五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海参吗？
4: 对，现在是不是那个可以订海参卡啊？
1: 是的，可以
2: 订海参卡
1: 啊。
2: 海参卡面是1980的啊。
4: 我那个订5张行吗？
1: 订5张、啊。
2: 咱们限购2张啊，订5张不行，限购2张。
1: 这样吧，你跟客服联系联系吧，要不你这个登记俩电话，再打一遍电话。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好嘞，知道。

0: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是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六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四套备货了，四个名额，698冰岛红金身亡，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 1650431100 1001。
1: 对，很多朋友也在想啊，这个冰岛红极参王长什么样啊？告诉大家，外表是黑色的啊，锃亮啊，里面是红色的。咱从中医学上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哪儿？
0: 入
1: 心。
0: 对，心经，管心经的。
1: 这和你们说那个什么带不带刺儿那个不重要，没关系啊。而且扒开以后，我们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
0: 对，看海参的品质就看这个海参筋。
1: 对，只有年头大的、健康的、强壮的海参才有海参筋。所以一般市面上你看那个一年两年的海参，它找不到海参筋、啊。
0: 那海参筋就特别细小，你看不见。
1: 对，如果说在海边生活的人都懂，这海参筋叫啥？海龙丝，就是海参。品质保证啊，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王每一根扒开都有海参筋、都保证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都是纯野生纯进口的，市面价格就是99到128块钱一根、今天啊698块钱你直接带回家10斤就是60到80根，就这么多、然后呢一个大箱特别多啊，今天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然后698直接带回家10斤。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极参王10斤啊，一斤是6到8头的，
0: 对、
1: 就是、
0: 那就是60到80根。
1: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一个季度啊，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十斤冰岛红极参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0: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1: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十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0: 真的，这十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极参王啊，这个八年以上大参龄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0: 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王啊、跟大家说咱们这个海参是温补的啊，而且跟大家说咱们这海参吃起来非常方便，咱们是单动即食的，每一根一个单独包装，然后搁家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搁家冰箱
0: 冻着，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即食、非常方便、
0: 不用再泡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市面价格还是99到128一根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足足10斤，然后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
0: 好，1650431100 1650431100。
1: 而且咱们知道这海参价格你看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流行，一年比一年难买啊，就是你说这么多人吃而且越来越贵，它肯定是它要有它的效果的，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人买它干啥，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你在外面买，市面上很难有人敢给你做出承诺，啥咱们这是纯野生的，咱们就敢做出承诺咱们这是纯野生的，他们你在市面上买他顶多说我这跟野生的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今天我敢保证，你就放心买，咱敢保证啊，纯进口 纯野生的，而且保证是8年以上的大森林的啊。
0: 对，人家个头在这摆着呢，特别的粗实，
1: 对，
0: 个大啊。
1: 一斤是6到8头的，就6到8根就能称到一斤。嗯、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赶紧拨打电话啊！
0: 1650431100，1650431100。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送礼的需要哈，嗯、也想多买，但是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备货实在有限，好吧，朋友们。哎，迎进6号线的5019，你好。哎，这朋友刚掉线，我听出来了，5019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跟大家取得联系。如果说你也想订购，赶紧打电话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4套备货了，4个名额，698，冰岛红鸡身亡，今天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一共是60到80根开袋即食的冰岛红鸡身，你就能带回家。1650431100，1650431100。
1: 对，今天你只需要花698块钱就能订购到啊，冰岛红鸡身亡10斤啊，1斤是6到8头的，
0: 对，就
1: 是、
0: 那
1: 就
0: 是60到80根。
1: 对，然后一天吃一根，能吃上将近1个季度啊，
0: 嗯，
1: 然后效果是刚刚地，非常显著啊，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现在海参在这个市面上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找，价格越来越高，是不是？
0: 嗯
1: 啊、它一定是有它的效果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698。10斤冰岛红鸡身亡，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而且跟大家说，今天你要打电话就要快下手了，一个是价格越来越贵，再一个是海参储存量特别少了。
0: 对，大家都需要啊，是货非常紧俏的。
1: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要送人哈，咱们今天海参团购到家啊，你说我家里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再一个说我要送人，我得拿着方便啊，因为10斤海参特别重，这个箱子特别大啊！
0: 真的，这10斤海参一大箱，你拿到家里冰箱都不一定放得下啊！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海参的礼卡，这个礼卡送人非常方便，而且礼卡上面的这个卡面的价值是1980的，
0: 嗯，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拨打卡面上的电话，随时发货啊。然后呢，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非常方便的啊。今天你就算一算冰岛红鸡身亡啊，这个8年以上大森林的，而且呢都是这个纯野生纯进口的，来自于冰岛的，今天698，买5斤送5斤啊、
0: 嗯、只有今天有这个优惠，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迎进2号线的4458，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订购冰岛红鸡身是吗？
2: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会儿客服跟您联系啊、
0: 嗯。
1: 如果你想送人，哎，怕抱着不方便，太沉太重了，家里再一个怕没有那么大地方存啊。今天你可以团购海参卡，
0: 嗯，是的，
1: 啊，
0: 这个、
1: 卡面价格是1980的啊，非常精美啊。
0: 哎，是的，送人的话1980，哎呦，这真是挺不错的啊。
1: 对，而且、
0: 随时打电话就可以提货了，是吧？
1: 对，对
0: 急速发货的给大家。
1: 对，
0: 我觉得呢，咱大家一般都是在家得吃点好的，或者说咱们回去看父母啊，得拿点好的，送人也得送点高档的东西，这个海参真的是一个首选，知道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跟大家说哈，正常你看好多人去买海参，有干的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在那个海粥里的，是不是啊、
0: 哦、是
1: 回家还得加热的，咱这不用，咱这个搁冰箱，不吃时候就搁冰箱冻着，
0: 嗯，
1: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出来，缓化以后直接即食、
0: 嗯、
1: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哈、
0: 嗯、
1: 还有人，刚才我看有人留言哈，还有个女士留言说送不送调料，你咱这不是卖虾仁啊，咱这698块钱，10斤冰岛红鸡身亡，开袋就直接就能吃着，而且没啥腥味啊、
0: 嗯，
1: 味道口感都绝佳的啊，因为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森林的、啊。
0: 对，野生的海参，它的口感更筋道，更肉头啊、有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你对比一下吧啊，好吧，跟那个养殖的它就是不一样，非常的粗实，口感还好。
1: 对，正常你要是买到这10斤冰岛红鸡身啊，你得花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的价格，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身亡，你就能带回家，也一斤是6到8头的，也就是说698块钱能买回家60到80根，吃上一个季度啊，将近吃上一个季度，还有最后的2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0: 好。 1650431100016504311001，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不然再不抢就没有名额了。
1: 对，698块钱10斤冰岛红极参王就能带回家啊，是60到80根直接黄化就可以吃的啊。
0: 嗯，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

0: 1650431001。好的，再说一遍我们的订购电话，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650431001。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长春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是一句民间谚语。从白露节气开始到秋分节气之间，夜晚的气温会逐日明显下降，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白露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南下次数增多，北半球日照时间缩短，夜间散热快，昼夜温差加大。这种降温趋势在北方更为明显，而南方的暑热消退相对较慢，因此要根据当地实际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有3到4级偏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1度到24度；四平小雨，10度到23度；辽源小雨，10度到25度；通化小雨，11度到26度；白山多云，11度到26度；白城多云，8度到22度；松原小雨，11度到21度；延吉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11度到25度；长春小雨，9度到20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9月1号至3号，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在北京举行，从中选拔出45名选手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吉林广播电视台张傲然拟入围决赛，目前入围名单正处于公示期间。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将于近期举行决赛，选出10家选手，录制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各新媒体平台播出。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长春市共获得中国专利金奖1项、外观设计金奖1项、专利银奖1项、外观设计银�奖1项、专利优秀奖3项，一举实现2大最高奖项双丰收。中国专利奖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权威性、影响力最高的国家级奖项，获奖成果代表国内行业技术创新的顶尖水准，含金量十足。9月2号，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发布关于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的通知，9月25号至10月7号放假调休，共13天。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的中国黄金博物馆，目前展陈施工已进入冲刺阶段。在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历史篇《山开河路始到今》，红色篇《百年金路要出新》，工业篇《金鹏腾起风帆悬》，经济篇《国运民心压舱石》4大叙事维度为主体骨架，配套4大专题陈列的展陈布局已基本成型。主题墙面、历史图文、场景雕塑及艺术装置已安装到位。眼下展馆正重点推进智慧布展建设，数字大屏、互动体验装置、沉浸式光影设备、智能讲解系统等设施陆续安装调试完毕，可正式适配后续展陈运营需求。这座承载100年采矿文脉的工业遗产新地标即将崭新亮相。

9月5号，长春社保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具体如下。第一个问题是，城乡居民如何在线上办理养老保险参保手续？城乡居民可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使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模块提交业务申请。第二个问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哪几个缴纳档次？自2025年起，长春市城区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有10个缴费档次，分别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和5000元。那其中要注意，100元的缴费标准只适用于缴费困难群体。第三个问题是，同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时该怎么办？同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达到企职保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申请办理企职保和城乡居保制度衔接手续。第四个问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资助金额有上限吗？答案是有的，个人资助金额不得超过当地设定的最高缴费档次标准。自2025年起，长春市城区的最高资助标准为5000元每人每年。第五个问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是多少？会调整吗？答案是会。我省已建立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自2011年制度实施至2026年8月，长春市已累计调整14次基础养老金标准。截至2026年8月，长春市城区基

0: 为服务保障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顺利举办，展现吉林省国门窗口形象，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按照扩容提效、专线独立、车道优化、全部覆盖原则，完成停车场提质升级改造。本次改造创新网约车双车道驶入、双车道驶出运行模式，推行单双号车流分流机制，划分网约车快速通道，定制专线专属通道，实现各类车辆分道通行。上客泊位由8个增至16个，配套建设后停站停。那网车、网约车续车区调整为双进双出模式，每小时可通行600台车辆。针对 T1 航站楼接驳短板，新增 T1 网约车、出租车专属上客及候车区域，结束 T1 无专属接驳服务的历史，实现 T1、T2 航站楼接驳服务全覆盖。旅客最长步行距离由800米缩减至30米，同时增设定制专线待客区。9月2号，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 T104路车队管理人员在营运安全检查途中偶遇电动车自燃，并果断处置，成功化解了险情。当日上午 ，T104路车队管理人员乔建、曹磊按例下线开展营运安全检查，途经大屯桥时，发现一辆电动车冒出浓烟，并伴有明火，情况十分危急。大屯桥是周边市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人流车流密集，火势一旦蔓延，极易危及过往行人与车辆安全。驾驶员陈明在征得车内乘客同意后，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安全区域，随即与乔建、曹磊一同取出灭火器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火势并彻底扑灭，确认现场无复燃隐患后，陈明驾车继续投入运营。为切实解决上班没空、上学没时间的接种难题，长春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周六周日全天正常开展 HPV 疫苗接种服务。9月20号前，浙大附院、吉林医院、五马路院区、住院部等科室将整迁至飞跃院区。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的秋装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国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叠加冷空气影响，在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大家要适时添衣，谨防感冒。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6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本月的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位于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到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实防诈防。那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

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别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本站是本赛季第九站，也是夏休期后的首场比赛。近日，人贩子梅姨被提起公诉。曾七年追踪此案、多次绘制嫌疑人画像的刑侦模拟画专家林宇辉完成第四版谢某梅彩色模拟画像，这也是他首次还原嫌疑人落网之后的样貌。谢宇辉介绍，这是第四幅梅姨画像，他和我2019年在广州增城所做的画像，面部样貌形成了明显差异。记者9月4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9月4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

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这是她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展望下一轮的对手斯瓦泰克时，郑钦文说：“斯瓦泰克和凯斯的球风完全不同，我们互相之间也很了解，下场比赛一定会非常难打，会一分一分去拼。”9月4号，刀郎官宣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音乐会定档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19:30正式开唱，19点整起将率先开启暖场环节，包含独家幕后花絮。那句“我们在山川，我们在江河，我们在泥土里长大，我们为土地而歌”，直接戳中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心。山歌一响，古老旋律有了新的回响，四面八方的歌声唱着各自的故事，却能汇成同一种共鸣。此前2024年8月30号晚，山歌响起的地方，刀郎线上演唱会在

在微信视频号举行，从20点开始到23点30分左右结束，3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共吸引超过5200万人观看，点赞超6亿。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3项惠企利民政策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甘肃兰州市榆中县是甘肃省高原夏菜主产区，也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购销集散中心。9月5号，当地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报称，在近期的执法检查中，发现6家从事蔬菜收购仓储的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使用了一种叫做果绿的食品添加剂。目前这些企业均已被立案查处，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同时对榆中县境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排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期甘肃省武威市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接连发生2起车撞羊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甘肃武威一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一时分神，撞上路面羊群，造成53只羊死伤，经交警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元赔付，合计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这2起事件责任认定都十分清晰，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达自己的疑惑，赔付之后羊为什么不能带走？上海建委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对涉案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读，这里面有2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赔钱这个行为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唐梅说，第二层是赔偿的性质，民法典第1184条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唐梅表示，法律允许双方协商约定，但是法律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既不能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食用。在中国人的眼里，每个节气都有专属的注脚，白露一过，中秋就不远了。在这个美好的时节，愿你喜乐有人分享，冷暖有人相知。白露至，秋风凉，露珠点点挂叶上，雁成行向南方，桂花淡淡满园香。天渐冷，天衣裳，丰收田野金灿灿，月将圆，思故乡，人间秋色醉心房。祝大家白露安康，收获满仓。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59分，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